0: 自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司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合规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

0: 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

0: 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年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中国产业发展 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1: 昨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昨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当日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梁林冲表示，十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各方持续推进高效运输、安全治理、多元通道、创新发展四大体系建设，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特点。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
0: 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昨天表示，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本届数博会上将有一批算电协同、数据流通、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据介绍，本届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配套主宾省展区、文体旅商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并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一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余项最新成果。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福州市副市长梁栋昨天在福州举行的第14届海峡青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福州已累计设立台资企业5941家，特别是近3年来新设台资企业1156家，合同台资超10亿美元。近年来，福州充分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聚焦台湾青年在融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各方面需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搭建发展平台，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梁栋指出，近年来福州畅通职业发展通道，新增对台职业资格采认工作服务站6个，直接采认72个职业工种，并发布5项两岸共通标准，每年面向台青推出超1000个优质就业岗位，近3年新增来融实习就业创业台青3118人。福州持续优化升级对台交流基地、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举办的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已吸引207个台湾项目或团队来融参赛，推动两岸创新成果在福州落地转化。聚焦融台社会融合，福州推出海融融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福码同城通卡等便利措施，依托福建海峡银行全市59家网点设立台湾青年综合服务驿站，提供200多项政务及金融服务。同时，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推出台胞台企入融一件事便利化服务，指导福州市台胞台企交流服务中心梳理形成9大类81项代办事项。

0: 目前福州已有400多户、700多名台胞入住公租房，100多名台青入住一年免租过渡房，形成福建全省最大的两岸融合社区。在社会治理层面，福州引进75支台湾建筑师团队，200余人参与相建相创，选任138名台胞仲裁员或涉台纠纷调解员，近1000名在融台胞注册成为志愿者。此外，福州正加快推进福马同城生活圈及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已先后出台3批次30条和2批次17条先行先试政策。梁栋透露，今年还将出台福州市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3批10条措施，围绕就业创业、创新合作、交流交往3个方向，进一步助力台青来融就业创业。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挚爱游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党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和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此次集会游行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
5: 今日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4: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的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台湾反毒油宣传片制作者韦纯佑：
6: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4: 台中市长蒋万安：
7: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4: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确认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月妹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
2: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七部中目前仅三部半存世，分藏于北京、甘肃、浙江和台湾。近年来，两岸围绕四库全书的学术研讨、实地参访等交流持续走深走实。那么以四库全书为载体，两岸还可以开展哪些文化合作？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2: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重访抗战古迹，追寻两岸同胞携手抗日的烽火岁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手抄丛书，共抄七部，约八亿字，乾隆时期耗时13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然而在200多年间，七部四库全书的命运跌宕起伏，经历颠沛流离。目前四库全书仅存世三部半，其中文渊阁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文素阁本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被称为半部的文澜阁残本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他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根脉。下面我们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汇集了先秦至清代前期的主要典籍著作，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科技的大集结，促进了中国各学科的兴盛。四库全书呢，目前存世的珍本分藏于两岸，这套典籍为什么会形成如今多地分藏的格局？分藏两岸的传世典籍，对维系两岸一脉相承的中华文脉又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呢？
4: 四库全书呢，确实是古代规模空前的丛书。当年清朝乾隆皇帝呢，是命人手抄了七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呢，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祥文素阁、圆明园文渊阁、河北承德的文津阁去珍藏。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呢，分别藏于扬州的文会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珍藏。那么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呢，已有200多年。七部当中呢，文渊阁本、文宗阁本和文会阁本呢已经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素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那么其中呢，文澜阁本遭到战火的损毁，后世呢多方补抄，形成了半部遗存。那么现存的三部半呢，是分散在两岸多地。格局的形成呢，那么也是源于近代的这样一种战乱动荡的局面。晚清以来呢，外敌入侵，包括期间之后的一些迁徙流转，也打破了四库全书原本南北分处的这样一种规划。人为迁徙和文物保护举措呢，也造就了最终的典籍隔海分藏的这样一种现状。一部典籍分隔海峡两岸，并非是文脉的割裂，而是近代中华民族苦难史的一个缩影。两岸分藏的

0: 四库全书的遗存呢，是连接两岸文脉无可替代的实物载体。中华文化呢，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四库全书呢，汇聚历代的经史子集，承载着传统的思想、史学、文学和工艺智慧。台湾所藏的文渊阁本呢，与大陆各处的藏本呢同出一源。那么，文字的体系、价值的理念、文化的谱系完全相通，也直观地证明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那么，在学术层面呢，两岸学者依托各处的藏本开展文献的考证，大陆藏本可以弥补台湾文渊阁本的部分文献缺失，台湾藏本呢也拥有着独有的版本信息。两岸的文献互通、学术交流也推动传统的典籍研究走向更深入的一个层次。分藏的格局呢，也促使两岸学界持续开展古籍数字化、影印出版、联合研讨等一系列的合作，以典籍为纽带，搭建常态化的学术对话平台。那么从更深一层次而言呢，这套跨越海峡的典籍呢，也是持续的昭示着中华文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四库全书承载着大一统的理念、人文精神，包括价值追求，也为两岸民众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那么在当下，分藏两岸的传世古籍也持续的提醒着两岸的民众，两岸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归属。依托古籍开展文化传播，能够持续凝聚民族认同，消除认知的一个隔阂。那么，总之呢，《四库全书》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典籍遗存呢，也是维系中华文脉的重要纽带，推动两岸围绕《四库全书》开展持续的学术协作、文化共享，也有助于不断夯实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基，传承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
1: 今年五月举行了“典籍见证文脉相连，金陇台四库行”活动。文素阁《四库全书》数字资源文创 IP 库建设与运营成果展也正在甘肃兰州展出。近年来，两岸围绕《四库全书》也是开展了不少的交流活动。那么，郑宇李先生，这些活动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典籍见证文脉相连，金陇台四库行，以及两岸持续开展的《四库全书》系列交流活动，那么立足同源古籍，搭建对话桥梁，那么持续的推动两岸文化学术的深度互动，产生多层次的深度的影响。那么首先呢，就是活动打破了藏地的一个空间壁垒，推动各地的四库全书文献资源的互通共享。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素阁本呢，分藏多地，那么长期呢存在着查阅的阻碍。那么这些系列交流活动呢，也能够促进的这个三地的馆藏成果呢，进行一些互相的一个交流。那么学者们呢，也能够得以直观的去对比不同阁本之间的文本差异，去助力版本的校勘、文字的考证等一系列的基础研究工作。以往呢，两岸学者呢多依靠影印资料开展研究，那么通过一些实地的巡展、现场的研讨等等一些交流活动，为古籍版本学、古典文献学研究呢提供了一手的参照，也有效的提升了这种围绕四库全书的一个整体的研究的水平。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年五月的典籍见证文脉相连金陇台四库行活动当中呢，参访嘉宾呢就在甘肃省图书馆文素阁四库全书藏书馆看到了真迹。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媒体报道当中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原院长冯明珠呢也就表示，兰州的文素阁本和这个藏于台北的文渊阁本呢，在书籍装潢、函套装帧等形制上是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其次呢，就是以四库全书为共同的文化话题，去构建了稳定的两岸的学术交流渠道。那么相较于其他议题呢，传统的典籍研究呢具备高度的文化共识，那么两岸学者围绕着四库全书的编纂、文献价值、古籍保护、数字化建设等等开展联合的研讨，去培育常态化学术共同体。那么不少青年学者呢，也借着活动建立了学术联系，也推动了两岸青年文献研究者进行持续的一个交流，实现学术领域的一个薪火相传。那么此外呢，就是交流活动呢，也推动古籍保护理念和技术经验的一个互通互鉴。那么两岸在古籍修复、典藏管理、数字化扫描、古籍活化传播等方面呢，各有积累和经验。那么通过一系列的交流互访呢，双方呢也能够分享像恒温、恒湿典藏、破损的古籍修复，然后包括数字化的一些平台建设经验等等，去促进中华珍贵典籍得到更为妥善的这样一种保护和传承。 我们知道四库全书呢同出一源，隔本分隔海峡两岸呢是近代历史造成的，那么但是呢他们的文化内核呢是浑然一体的，学术交流、实地参访，包括以云赠送四库全书影印本去推动这些云赠送这样一些各种形式的活动等等，也让两岸民众能够直观的去认识到两岸共享完整的中华典籍体系，鲜活的文字文物实证也能够强化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那么长远来看呢，这类以典籍为载体的文化互动呢，也持续的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那么地理的界限可以分割藏书，却分割不了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
1: 是的，四库全书现存格本可谓各具特色，文渊格本保存完整，装帧形制标准，文津格本较刊详实，是历代补抄的底本，而文素格本原始风貌留存完好，文澜格本呢，历经战火损毁，后世补抄内容独具版本价值。那么郑玉礼先生，您认为实现数字化将为这套典籍的更续传承带来什么呢？
0: 文渊格本、文素格本、文津格本、文澜格本各有文本差异、善写特征和文献价值，不同格本长期分隔各地，物理查阅存在诸多限制。那么推动各格本全面数字化，有助于突破空间的阻隔，为四库全书的永续更续去开辟全新的路径。数字化我们知道它的首要价值呢，就在于实现各个格本之间文献资源的全域互通。我们知道文渊格本呢保存比较完整，而文津格本呢在校改痕迹方面呢独具史料价值，文素格本呢也保留了原始的面貌，文澜格本呢包含了一些后世补抄的内容，具备特殊的版本意义。那么以往两岸的学者想要对比这种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只能依靠影印本辗转求证，而数字化整合多格本的影像之后呢，研究者呢就可以在线去对照诸个版本之间的不同差异，极大的便利了相关的一些基础研究工作，也推动两岸学者去能够协同开展文献考证，促进四库全书研究的一个整体发展。其次呢，就是数字化是珍贵古籍长久保存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传世格本呢，它纸质呢比较脆弱，频繁的调阅呢会加速纸张的老化、墨迹的损耗。那么高清数字影像建成之后呢，学术查阅、公众展示优先可以使用数字资源，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原书的翻动，实现藏以致用。那么两岸的典藏机构呢，也可以依托数字的副本呢开展展示出版，而且既可以保护文物的本体，又能够释放典籍的内在价值，为这套稀世丛书呢构建这种长效的防护屏障。而且呢，数字化呢能够降低典籍的接触门槛，推动中华文脉的广泛传播。过去四库全书呢，普通人呢是难以得见全貌的，数字化之后呢，能够打破专业的圈层局限，两岸学界呢可以依托数字资源开展联合的讲座、线上的论坛、青年的研学活动等等，青年学子呢就不用再去远赴各地的这个藏书机构，就能够通过数字化的平台去浏览原书的影像，普通民众呢也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古代的典籍，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厚重的底蕴，持续强化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而且更为深远的是呢，多格本的数字化呢也搭建起了两岸典籍合作的一个基础平台，两岸的典藏单位呢其实可以围绕着数字的标准、资源的共建、成果的共享呢去开展持续的一系列的协作，不同格本的数字资源汇集到一处之后，也能够直观印证所有格本同出一源，有力佐证两岸文脉一体。数字媒体呢，也能够跨越海峡，让分隔各地的典籍呢在虚拟空间重聚，象征中华文脉不可分割。所以说，多格本数字化兼顾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意义，打通四库全书传承发展的关键瓶颈，依托数字化资源去深化两岸的学术联动，能够让古老的典籍跨越时空，跨越海峡，持续的焕发生机，推动中华优秀文脉代代传承。
1: 是的，四库全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原版四库全书属于国宝级文物，严格的保护准则决定了其难以大规模对外开放阅览。数字化是打通典籍研究与大众阅览壁垒的最有效的途径。迈入数字化时代后，大众足不出户就可以线上阅览典籍内容，数字化无疑是文化传承与推广的最佳方式之一。那么郑玉礼先生，以四库全书这一共同文化瑰宝为纽带，未来两岸还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交流互动呢？
0: 立足四库全书这一两岸共有的文化瑰宝，依托现有的学术交流基础，未来两岸呢还可以拓展多元的交流互动，以典籍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的文脉相融， 民心相通。在学术研究层面呢，两岸可以建立四库全书的常态化的联合研究机制，整合文渊、文津、文素、文澜四格本独有的文献价值，去搭建两岸联合的教刊平台，针对各格本的译文版本的流变开展协同的考证，同时可以共同梳理四库全书文献当中的

0: 学术思想、知识理念，甚至基于此呢，也可以联合举办两岸四库全书的高端论坛，去打通两岸学术研究的一个壁垒，构建统一的四库全书的研究体系，提升中华古典文献的研究的这样一种整体的影响力。那么还有在资源建设方面呢，深化四库数字资源的一些共建共享的一些合作，两岸的典藏机构呢可以整合各地的四库全书的数字影像、校注数据、馆藏史料，去共建两岸四库全书的共享数据库。那么互通典籍修复、古籍保护的一些技术经验，联合开展残卷整理、文献的补遗等工作，让分藏在两岸的这样一些典籍资源呢，能够在数字空间完整聚合。而在青年传承层面呢，可以去打造两岸青年典籍交流的这种文化品牌，常态化的开展两岸学子的四库全书的研学互访、联合研习营活动等等，去组织两岸的青年学者共同参与古籍整理、文字校对等工作，甚至还可以开设联合的这种线上的学堂，由两岸的名师共同讲授四库全书的文化、中华的典籍的发展史等等。鼓励两岸的青年联合创作学术成果，去包括研究报告，去培育青年文化的传承力量。文化传播层面呢，也可以推动四库全书文化的一个大众化，去推动一个跨界的这样一种传播合作。两岸可以联合策划，比如说四库全书的这种典籍的专题巡演、文物联展等等，整合两岸的馆藏文物史料资源，共同讲述四库全书的编纂史和中华文脉故事等等。同时呢，还可以去拥抱一些新媒体的技术，去创新传播的形式，比如说联合制作短视频、纪录片，包括一些文化读本等等，结合新媒体平台去向大众普及四库全书的文化，打破这种学术小圈层的一个隔阂状态，让普通的民众更好地了解四库全书的历史。此外呢，还可以联合开展一些四库全书的文化非遗整合、文创开发等等，去让传世的典籍活起来、传下去。那么，以四库全书为媒的两岸交流呢，可以跳出分歧、扎根文化，以文脉连接人心，以学术凝聚共识。那么，持续去深化多维度的合作，既能够保护中华的传世典籍，也能够夯实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基，去推动两岸文化融合、心灵契合，让绵延千年的中华文脉在两岸永续。传承。
1: 是的，两岸可以依托四库全书这一文化纽带，常态化开展四库学研讨、两岸巡展、古籍数字化共建等学术互动，同步在古籍修复技术、传统文化、文创开发、青年研学传播领域互通经验，还可以呢整合典籍资源，实现数字资源云端共享。我们也期盼促成多格真本合璧联展，以多元文化交流持续地拉近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灵距离，夯实共同的中华文化根基。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众多台湾同胞心怀家国，毅然回到大陆，在福建等地与大陆同胞并肩投身反侵略、反殖民的抗争之中。他们在烽火岁月里留下的许多痕迹，都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共御外侮的珍贵见证。如今我们寻访这些印记，便是为了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缅怀他们的赤胆忠心。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那些往事。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1895年，因为一纸《马关条约》。台湾沦于日本殖民者之手，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并未就此断绝。50年间，不断有台湾同胞内渡大陆，以不同的方式为振兴祖国、光复台湾而奔走疾呼。七七事变前后，更有众多来自台湾的抗日志士不惧危险回到祖国大陆，加入反侵略、反殖民的斗争中，直至抗战胜利，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如今，我们重返这些爱国志士 在祖国大陆曾经的史迹，缅怀他们的抗日往事。
5: 闽台关系之密切，还体现在抗战时期众多台湾抗日志士在福建进行的一系列抗日活动。如今战争的烟消已然远去，但他们的事迹不仅被记载在书刊里，也在后代的口耳相传中。还有一些看似沉默的时期，也在向来者讲述着这些年两岸同胞携手抗日的故事。
4: 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小巷内，藏着不少名人故居，在主人离去多年后，其各自的际遇不尽相同，当中还有不少属于台籍抗日志士曾经逗留之地。譬如新华西路上一栋平平无奇的古厝，大门口竖立着一个简大师蒙难处石碑。这座古厝是100多年前旅居海外的简氏侨胞捐资兴建，当时称作简氏侨馆，而为其赋予特别意义的是一位祖籍漳州南靖梅林后迁居台湾的简氏后人，他就是简大师。
5: 简大师他虽然出生在台湾，但他的武艺却是回到漳州南靖拜师所学。出师之后的简大师他回到了台湾，曾经担任台湾巡抚唐景崧军中的武术教练。然而甲午战败之后，虽然台湾本地的乡民士绅纷纷起而反抗，但是依旧无法阻挡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简大师的家族成员惨遭日军的屠杀，使得简大师愤然起义，因其作战英勇以及神出鬼没的游骑战法，一度令日军胆战心惊。他在当时也被人家称为台湾的抗日三猛之一。然而就在他潜回漳州募集粮草军械之际，漳州跟厦门的清朝官员为了一己之私密谋抓捕他。简大师听到了风声，仓促之际趁着夜色赶到了简氏侨馆，准备要翻墙而入的时候，不慎被官兵所追上，失手被擒，惨遭杀害。
4: 如今古厝门前格外安静，我们无法想象那个令人扼腕的夜晚，简大

0: 除了简式桥馆，曾经在古城东门街馆错巷里还有一个二层砖木结构小楼许地山故居，如今这里早已不见其父许南英《移居馆错巷》一诗中所描绘的寂寂衣高舞，巷深径不滑，前朝立不宅，今日故侯家，春季藏梅蕊，新蕾长笋芽，往来无俗客，自品见溪茶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住宅楼。关于许地山这位出生于台湾台南的爱国作家在漳州生活的痕迹，也许能从漳州孔庙对面龙眼营100号新修建的许地山文学馆里找到蛛丝马迹。
1: 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是台湾历史上的第25位进士，同时也是一名爱国的诗人。甲午战争之后，他带领着全家返回了祖籍地漳州。许地山他从年幼的时候就在漳州这边上私塾，漳州的风土人情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比如说他的早期作品《商人赋》就洋溢着浓烈的闽南文化气息，同时他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怀有相当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全国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地山积极地参与各种爱国抗日的组织，他奔波于港九等地参加演讲，帮助流亡的青年补习文化课，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像是《七七感言》《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等等的杂文，抓紧了一切机会向大众宣传抗战。在上海沦陷之际，作家郑振铎冒险地收藏了3000多本明清时代的刊本以及抄本，打算把这一些重要的文物典藏移转到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香港。许地山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遗产不被日人所夺占，毅然答应帮忙寄存这一批重要的文物。然而因为许地山在抗战时期多方奔走而积劳成疾，不料竟在1941年的8月4号因病去世，无法亲眼见到抗战胜利的到来。
0: 早在抗战前夕，就有众多台胞因不愿忍受日本殖民当局的统治而渡海迁居闽南，其中不少都是在厦门、泉州等地开设医馆的医师。如今走在厦门大中路上，所见皆是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招牌，店内售卖各种商品。然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带有不少台籍医师所开设的诊所，如世新博爱医局、民众医院、回声医院等。随着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他们中不少人选择留在厦门，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1: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在1937年的8月29号，有40多位留在厦门的台湾青年齐聚在大中路6号的回声医院，讨论着酝酿要组织发起台湾同胞抗日复土总同盟，主要的领导者叫做周彦福。依据档案的相关记载，他擅长于医学的内外科。关于周彦福是什么时候从台湾回到了泉州，目前我们并没有比较具体的记载，我们只能知道他曾经在石狮开办了一间惠仁医院，他亲眼看着祖国咫尺存亡之际，弃医从武，号召其他也在石狮的台湾同胞共同举起抗日的旗帜。石狮的台湾抗日复土同盟会的其他

0: 后来也陆陆续续参加了李友邦所领导的台湾义勇队。
1: 历史在古迹上留下了痕迹，他们成为一种历史的见证，默默哀悼着故土的沦陷，诉说着曾经日本侵略者的屠戮和暴行。这些两岸共同抗战历史遗迹也如一座座无言的丰碑，铭记着台湾同胞在民族存亡之际的赤子之心，见证着两岸同胞生死与共、血脉相连的不朽传奇。
2: 两岸抗战历史遗迹留存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浴血抗争的实物与史料，真实见证了台胞投身救亡运动、争取台湾光复的历程。这些散落各地的历史坐标，镌刻着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民族记忆，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年来，两岸各界人士持续互访各类抗战遗址，依托遗迹开展史料联展、历史研讨、青年研学等交流活动，不断增进民族认同。让我们铭记两岸同胞携手御侮的烽火往事，更续伟大抗战精神，持续夯实两岸同胞一脉相承的共同历史根基，推动两岸携手守护共通的民族记忆，凝聚起推进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众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节目的趣宝。
2: 对，也欢迎各位趣宝呢和我们实时互动，上午9点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留言互动，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感受美好的旅行的生活。
1: 是的，那么各位趣宝最近是不是已经被身边的暑期出行计划刷屏了？前几天呢有收拾一些东西，翻出了旧书，小学课本，桂林山水那一页，还有上课画的那个漓江插图，突然就懂了为什么跟着课本去旅行今年这么火。那些呢小时候在课文里读了无数遍的令人憧憬的风情，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想亲自去看看。
2: 对，确实呢在现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都刷到很多视频啊，都是把小时候的书啊，或者是这个小学的书啊，初中的书翻出来，然后看看那些画面，那些插图，那些文章。小时候读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的理解，等到了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有了一些旅行旅游的经历之后，再来看这些文章的时候，顿觉它非常美。比如说从小学的日月潭啊，富饶的西沙群岛啊，到初中的岳阳楼记啊，小石潭记啊，到高中的滕王阁序、赤壁赋，课本里藏着的旅行清单成了暑期的顶流。绍兴的鲁迅故里、岳阳楼、南昌滕王阁游人如织，大家都想看看课本里写的风景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呢？
1: 古诗呢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那么关于课本里的风景，有的朋友去了才发现飞流直下3000尺的庐山瀑布，在亲眼所见的时候，那种震撼感或许跟儿时想象的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呢也有人去了西沙和桂林之后呢说实景比课文里的写的还要震撼，还要美丽。
2: 对，所以我们今天啊的互动话题就是暑期暑假您会选择跟着课本去旅行吗？哪些文学作品里的风景是最值得去拔草走一趟的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我们依然呢会从众多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那么里边呢也有各大的知名文化地标可以用来欣赏和收藏。
2: 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找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而且呢在我们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有很多和旅行相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点击收看并分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1: 没错，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
2: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到漠河体验清凉一下。
1: 两岸微旅行，我们将和趣宝们跟着课本去旅行，到江西九江、浙江绍兴等地走走，感受文化魅力。
2: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和趣宝一起品尝独特的牛肉叉烧。

0: 哈，每年的六到八月份平均气温这里呢就20度上下。当地朋友都说呀，晚上睡觉不仅要关窗，
1: 嗯，
0: 还要盖被，盖棉被。更有趣的是，因为纬度高，漠河的白天是特别长，晚上9点天色依然透亮，整座城市像一座不夜城。这种奇观呢，可能给很多第一次来的南方朋友惊艳啊！他说，原来课本里高纬度地区是这样的真实又梦幻。
1: 这么舒服的天气真的最适合撒花大自然了、
0: 嗯嗯、
1: 那么漠河的玩法呢，主打一个野趣、
0: 嗯、
1: 比如呢，在龙江第一湾，你能看到江水在原始森林中画出的那个壮丽的大湾，满眼的绿意瞬间呢就能治愈夏天的燥热。
0: 嗯，其实啊，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啊、植物，让我们都可以去在那里感受到。接下来呢，我们跟着学长台湾表弟的脚步，往林子里钻，往江水里跑，开启一场有趣的漠河户外旅行。
2: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我们要去漠河。这次的旅行有点特别，我们是夏天去找北避暑，不是冬天去冰雪体验。很多人对漠河的印象啊，停在冰雪，还有冬天在社交软件上夯爆了的泼水成冰。但其实夏季的漠河有着另一种感受，到了漠河啊，一下车，一股天然的凉感马上袭来。相比于很多南方地区30多度上蒸下煮的湿热，漠河可以说是打开了纯天然的空调。而且由于纬度比较高，漠河的白天很长，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可以很长。最夸张的时候啊，凌晨3点天亮，晚上9点还亮着。所以这里夏天的优势就是凉快两个字，还可以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今天啊，要带着两岸小伙伴们开启漠河旅行，视自然为主，人文点缀的漫游。旅程的第一站是龙江第一湾，它是观看黑龙江美景的绝佳处。黑龙江呢，在这里兜了大湾，把中间的岛整个抱住。要看龙江第一湾全景啊，得开启一场户外徒步爬木栈道。爬到观景台啊，视野一下子拉开。冬天来这里看到的是雪富江湾，天地一白；夏天来这里看到的又完全是另一种版本，江水碧绿。对岸俄罗斯的丘陵上是深色的。龙江第一湾就像一块翡翠，镶在墨绿里，非常美丽。下山路边呢，有小摊贩卖着野生蓝莓，栗小酸和超市里那一种大颗甜蓝莓完全是两码事。老板说7月下旬到8月是出产的旺季，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从第一湾再往北，就可以去拜访鄂温克巡鹿园了。它在北极村景区北边，骑单车都能到。巡鹿大家都知道是圣诞老人的座驾，但很多人不知道中国也有巡鹿，而且它就在大兴安岭。养它们的呢是鄂温克族史鹿部落，主要分布在根河和漠河这一带。鹿园呢会发一小筐的苔藓。这里要画个知识点啊，巡鹿呢

0: 吃苔藓的驯鹿，看着白桦林，嗅着松针味，感受到鄂温克族独特的文化，对于长期习惯南方生活的小土豆来说啊，有着不一样的吸引力。小伙伴们可以来体验看看。
1: 感谢我们的台湾学长表弟啊，其实呢，逛了这么多，逛累了，还是得靠美食来回血。漠河的冷水鱼和山野珍馐，其实绝对能够满足游客们的胃。
2: 应该说呢，这里感受到一处清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哪儿呢？我们继续跟着表弟的脚步去探寻漠河山林背后的故事，尝一尝那口地道的好吃的滋味吧。
0: 从巡鹿园往南回县城方向，我们可以去观音山和燕子沟看看。这两个景点虽然挨着啊，可以一起游览。观音山山不高，山顶能俯视燕子沟的全景。到观音山有几个必看的点，第一呀，是看观音，这是一尊10.8米高的三面观音，原先在海南三亚南山，是三亚108米海上观音的原生像。2006年呢，才请到漠河。就这样，漠河神州北极的观音和三亚天涯海角的观音，一南一北对望着。山脚下的李金庸祠堂也值得一看。李金庸呢，受命来漠河办金矿，在1888年正式成立了漠河金厂，是中国近代官办金矿的起点。祠堂供着他的坐像，门口一副对联，大意是在极北开矿，既是安边，又是立威。祠堂往下走呢，是胭脂沟。也叫做老金沟，到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淘金相关的遗址。逛完观音山和胭脂沟啊，我们回到漠河县城，这个时候就需要补充能量，好好吃顿美食。漠河夏天的餐桌啊，核心就两条线：黑龙江的冷水鱼和大兴安岭的林子货。鱼里呢，最有名的呢是柳根鱼，手指长，黑龙江和大兴安岭山西里都有。本地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果粉啊，炸到金黄，连刺都酥，撒点椒盐啊，可以当零食啃，或者酱焖，配点玉米面贴饼子，饼底啊吸着鱼汤，是这边的经典组合。比柳根鱼大一号的呢是狗鱼，黑龙江冷水特产，炭火烤啊或者红烧都行，肉质弹嫩没有腥味。再大一点的鳕鱼炖豆腐。砂锅上桌，奶白汤非常的鲜。林子货这边野生蓝莓是大兴安岭的招牌，粒小酸重，咬开紫舌头。本地吃法有几种：鲜果直接吃，蓝莓酱抹裂巴、蓝莓酒。早餐推荐试一下油炸糕，糯米皮裹豆沙下锅炸，外皮脆，糯米黏，豆沙甜，配碗豆浆，是县城街边最有烟火气的美食。漠河人特别喜欢吃砂锅，一年四季都吃砂锅。大家可以试试看，牛腩柿子砂锅配玉米饼，非常的有特色。牛腩柿子砂锅啊，是漠河夏天里的暖胃担当。选当地这个大红柿子和牛肉条慢炖，汤底熬成了浓稠的橘红色，酸甜味全浸在牛肉里。牛腩炖的这个软嫩又不柴，淘上一勺啊。浇在米饭上，酸甜开胃，一碗下肚，浑身舒坦。本地人常配着焦香的玉米饼吃，饼子沾汤，是漠河街头最扎实的家常味。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

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呢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手机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还可以在央视频 APP 上搜索去旅行。
2: 嗯，
1: 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我们去旅行视频直播间呢，欢迎各位去宝的到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2: 嗯，
1: 暑期到了，您会选择跟着课本去旅行吗？那些文学作品里的风光，哪个最值得拔草去走一趟？
2: 嗯，各位应该发现啊，最近身边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但是呢，目的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呢，大家可能是啊追寻热搜上的这个网红打卡地呀，现在呢是翻起了书本，寻找藏在字里行间的诗和远方。这大概就是旅行的最高境界，从看世界变成了找共鸣。
1: 嗯，没错。那么跟着文学去旅行，其实呢，不单单是视觉的猎奇，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风景，
2: 嗯，
1: 终于真切地出现在眼前。
2: 对，那么接下来两位旅行的第一站呢，我们设在了江西九江，这里是唐代的江州，也是白居易写下千古名篇《琵琶行》的地方。白居易啊，曾登临浔阳楼，感悟前贤陶渊明的诗心，留下了"今朝登此楼，犹以知其然"的诗句。而他在江州写下的《琵琶行》，更是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绝唱。如今我们看到《琵琶亭》，正是后人为纪念这首诗而在江边兴建的纪念性建筑。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的脚步，和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一起走进九江，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3: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画室。
1: 都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的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拂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猪，
1: 他在
2: 大猪小猪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1: 您来试探一下这感觉。
2: 这种感觉，
3: 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想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
2: 清脆的感觉，
1: 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才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世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间，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金窗灯焰

0: 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
1: 地方史学者李建涛，
2: 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2: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它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它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他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2: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他温存了自己。
2: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3: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0: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 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6: 我们来看看各位去宝的评论。
7: 有人就说了，这专门去了趟九江啊，这背诵《琵琶行》，突然理解了白居易那种感觉感受啊。实地感悟是书本给不了的，跟着书本去旅行。
6: 对，看到去宝爱吃麻薯的猫，他说啊，以前上学时背诗只是为了考试，现在呢再去听那首《琵琶行》，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九江，坐在江边听一曲《大珠小珠落玉盘》。
7: 看来文字的力量呢，真的能穿透岁月。有人就说哈，去宝说，当我们站在古人站过的地方，吹着同样的江风，那种跨越千年的共情，大概是文学旅行最迷人的地方。
6: 是的，九江之行呢，只是个开始。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还会带着各位去宝继续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各位去网呢跟我们实时互动啊，在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上午9点钟我们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一起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呢会在线和您进行沟通，我们的邮箱是 qlx@cctv.com。
2: 看到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很想跟着课本开启旅行，最想去的是岳阳楼。当初呢反复背诵岳阳楼记，一直是心生向往。听说呢能够完整背下文章还可以免票啊，期待亲临洞庭湖畔，感受范仲淹笔下阴晴变幻的湖光景致。
3: 岳阳楼记是我背诵的最熟悉
2: 的，
3: 到现在还记得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后面的大家可以见全文。说实话呢，应该说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想象着当时的文学作品当中，这些诗句当中，这些散文当中写到的那些画面。大维呢就是我们这个单位啊，离故宫是比较近的，有时候啊去预约一下去那走一走看一看，就是看看这个故宫当中很多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都会写到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个地方发生的，在那走一走，和时空进行交流，和古代的人进行交流，和诗人进行交流，和作家进行交流，那个时候的景就不单纯是那个景了，而是赋予了很多它背后的意义和承载的效果了。
2: 所以我们的去旅行也非常值得大家随时关注收听收看啊。刚才呢我们循着白居易的足迹，在九江的江边呢是听完了一曲琵琶。其实呢对于这位诗魔来说，江南的诱惑可远不止于此。
3: 美丽的江南呢是让人很向往的，比如说啊，鲁迅笔下的绍兴啊，如今呢漫步在绍兴的老街，就像翻阅一本立体的语文课本。年轻的朋友们总来打卡一场鲁迅文学啊，在咸亨酒店的这个柜台前面要一碗茴香豆，然后呢就得问那个伙计，茴字有几种写法。脑中浮现了孔乙己的这个排除九文大钱的这个效果。走进百草园啊，然后光滑的石井栏啊，高大的树啊，瞬间就从黑白文字变成了鲜活的色彩。
2: 其实呢绍兴的魅力远不止鲁迅先生笔下的风情。这里是古越名都，而且呢更是一座被笔墨浸润的城市。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节目文脉春秋去浙江绍兴，听听这里的故事。
3: 一起感受一下吧。
4: 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5: 就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
4: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6: 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4: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7: 我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5: 那元
7: 王勾践时候就有了，也有王勾践。勾践你知不知道？
4: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3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麓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10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 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5: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6: 是的，
4: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5: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4: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两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

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绍兴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鸡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基地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人脉是非常清晰。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这里是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
5: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牛肉啊，独特的岭南风味的佛山三水牛肉叉烧是非常好吃，而且是榜上有名的。接下来我们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关大哥一起探寻牛肉叉烧的好吃秘诀。
6: 一般常规意义上来说，其实叉烧还是用猪肉做的比较多。
7: 对对对对，常规是。
6: 那这牛肉的话，虽然它有嚼劲儿，但是感觉做叉烧会很柴吧？这个口感。
7: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试过很多，尝试过很多部位，牛的部位。这个是牛肉的夹这个部分吧。
8: 牛肩肉位于牛的前肩胛部，前腿的上部。牛肩肉的间隙脂肪含量较多，肉质鲜嫩，适合炖。

0: 煮卤。至于牛肉叉烧，则要加入少许高度白酒，腌制15分钟，为牛肉去腥。
1: 现在已经酒香腌进去了。
2: 对。
0: 腌制完成后，大块的牛肉需要切块，为酱料入味做准备。
2: 改刀完成，用我的自己调的酱料，你试一下。哎，哇，满满的。
1: 意料吗？这是？这里边大概有些什么东西？感觉不少哦。
2: 还啊，有花生酱啊，醋酱啊。芝麻酱，还有我们特制的蜜酱也是。
1: 蜜酱，
2: 蜜酱，
1: 蜜酱一般哈，我们这常规就得透露那么一两样。
2: 一些啊，其他的保持一点神秘感。
1: 神秘感。
0: 给牛肉涂上自制的香粉，再涂上一层酱料，腌制半小时。关大哥说，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就在于它的叉烧不用烤制的方式。
2: 我引用了老梁叉烧。小孩的时候又想吃叉烧，那时候那个叉烧又贵，所以叫锅里做一个这样的叉烧给我们吃，它保留了肉的质感还有本来的肉味。
0: 原本是妈妈为给孩子解馋发明的一道简易叉烧，却成为关大哥难忘的童年记忆，进而成为他独步江湖的独门手艺。牛肉下锅之前，先在热油中加入生姜、蒜瓣炒热，煸出香味。一定要加入黄冰糖作为助攻，给牛肉叉烧提色增香。这时候，秘制酱料再次登场，全部加入锅中炒至沸腾，再加入八角和香叶，使酱料散发出更为浓郁的香味。
2: 一定要把那锅烧红了。好，可以下肉了。
1: 感觉这个熬出来酱汁慢慢在进入，
2: 要加点水。
1: 这个水要加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盖住它，
1: 刚好没过。
2: 好，没过就行。
0: 下肉，大火开锅后，转至小火炖2小时。等待的间歇，刚摘的木瓜终于派上用场。
2: 做一个木瓜酸，酸酸甜甜的，要来煎，放在底下。因为吃的多肉，吃那些酸酸甜甜的，解解腻嘛。
1: 解解腻是吧？
2: 哎呀，如果熟透了是比较红红硬一点吧。现在是半生熟，60%就可以了。
1: 60%的木瓜。
0: 木瓜中含有一种酵素，能消化蛋白质，极适合和肉食一同食用。把60%熟的青木瓜去皮，除去木瓜籽，切成片。然后加入盐、白醋、白砂糖腌制2小时，一道广东人爱吃的木瓜酸便做好了。此时还有最后的一个点睛之笔，恭候多时的水牛奶还有妙用，在水牛奶中加入盐，再与鸡蛋清来一场蛋白质的融合，加入生粉搅拌均匀后，放入炒锅中翻炒，将牛奶中水分蒸发。这就是三水人熟悉的炒牛奶。
2: 切一片肉试一下。
1: 好，酸木瓜。
2: 酸木瓜，放点牛奶下去。哎
1: 呀，它能在你嘴里拉丝儿，你知道吗？嚼开之后，它的丝儿就散开了。炒牛奶的味道特别绵软，然后咱们这木瓜酸又非常酸爽，然后配上咱们这肉香。
0: 牛肉嫩滑，牛奶香浓，木瓜爽口。关大哥用记忆里妈妈的味道，烹出了三水人餐桌上的家乡风味。
3: 各位趣宝，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到这就要结束了。今天获奖的趣宝是我们的好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感谢您。
4: 您会获得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将您的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3: 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4: 下期节目再会了。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大伟。
3: 大家好，我是莹莹。我们的两岸好生活呢，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前段时间在上海举行，20多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组团参展，不少台湾业者和青年都在感叹 AI 时代一定要把握住大陆机遇。那么这一场科技盛会究竟向两岸传递了怎样的合作信号？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又该如何优势互补，共创未来？今天的节目中，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和我们做深入分享。
2: 多彩中华继续对话深耕两岸诗词教育多年的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许怀之，以及在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多年的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特聘教授陈洪正，共同解读人工智能赋能中华诗词文化的创新实践。
3: 登陆生活呢，为您带来台青邱庆玲在大陆圆梦，也邀请更多台青来大陆追梦。
2: 嗯，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AI 时代一定要把握住大陆机遇。
1: 嗯，这场科技盛会向两岸传递出怎样的合作信号？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应当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共创未来？台湾业界参与大陆科创展会的热情持续走高，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一起来听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的深入分享。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从2018年开始每年在上海举办，这八年来呢，一直有台湾业者来参与这个大会。也正是因为台商台企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所以从去年起呢，大会就专门设立了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今年是这个论坛第二次举办。那么首先呢，今年大会期间，两岸这个论坛的规模比去年进一步扩大了，两岸合作也更加深化，这个升温的态势确实很明显。从参加企业的数量来看呢，去年论坛有十家台湾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组团参加，今年就增加到了20多家，翻了一倍还多。那么从合作深度上来看呢，去年两岸人工智能业者呢还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种融合发展，而今年已经开始扎扎实实的有了这种合作的行动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两岸论坛啊，确实通过这两年的举办呢，规模更大，影响力也更大。其次呢，就是台湾业界参与大陆举办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呢，确实表现出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与大陆业界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们知道近5年到10年是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取得新突破， AI 芯片等核心设备在不断升级，算力中心的建设也在不断扩张。大陆和台湾企业呢，都敏锐地抓住了人工智能这个风口，各展所长，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大陆企业在大模型建设、应用场景转化等方面是有优势，而且有市场。台湾企业呢，在 AI 芯片和人工智能设备的制造上也有自己的优势，双方可以说是完美互补。大陆是台湾人工智能产业最靠近的市场，最重要的伙伴，最可靠的后盾，所以台湾相关企业与大陆合作的愿望才会越来越强烈，这完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和产业逻辑本身所决定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另外呢，就是台商台企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参与，正在从务虚走向务实，走向合作。他们刚开始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抱着看一看、探探路这种心态。那么从今年起呢，已经转变成为要展示技术、要寻求合作、要促进项目的落地。所以两岸同胞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合作更加深入，也更有成效。所以我说，台湾业界参会热情越来越高，背后反映出的是台商台企迫切的希望与大陆同胞联手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最终实现双赢。在 AI 产业领域呢，两岸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有人说这是天作之合。台湾的核心优势在于世界领先的半导体硬件制造能力，这使它成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而大陆的优势领域呢，在应用场景、在软件生态以及巨大的市场。所以总体来说，在 AI 产业发展方面，大陆具有强大的战略优势，而台湾地区呢，有过硬的战术优势，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那么在具体合作方向上，我觉得至少可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哈。一个就是 AI 芯片和服务器方向，台湾地区在 AI 芯片的研发和制造，在 AI 服务器生产上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那大陆呢，现在也在自主研发新一代的 AI 芯片，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可以充分享受大陆巨大的市场红利，也可以更好地引领世界 AI 芯片和服务器的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在算力与硬件融合方向上，那么这就是台湾硬件加大陆算力这样一个经典合作模式。台湾企业提供芯片、提供服务器、包括 AI 加速模组等硬件产品，而大陆的算力中心建设速度呢，则是世界一流的，东数西算现在已经成为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我们知道在贵州、在甘肃、宁夏这样的一些西部地区，现在都在兴建新一代的算力中心，他们要承接东部地区海量的大数据计算需求。我们知道算力中心最大的建设瓶颈就是电力的供应，而我国西部地区有丰富的风光、水利等绿电资源，这就为算力中心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能源供应。那这样的条件是台湾地区完全不具备的，也是两岸 AI 产业合作的重要方向。 第三呢，就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方向。

0: 现在有一些台湾的服务器生产企业正在把他们的灯塔工厂的智能制造方案与大陆这种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相结合，共同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两岸企业在这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深入，而且已经是初见成效。那么第四呢，就是应用场景与终端产品方向上。AI 产业要长足发展，必须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样才能持续产生价值回报，实现可持续发展。那大陆的广阔市场蕴含着全世界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这对台商台企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机遇。比如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一家台企就在这个展会上呢，展示了他们的 AI 加物联网的智能健身解决方案。它就是把台企的硬件整合能力和大陆的健康大数据市场结合起来，所以就产生了新的商机。所以我在这儿呢，只是简单举这么几个方面的例子。 AI 产业是当前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重点建设发展的领域，当然也是两岸最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之一。我们兄弟同心，就能创造出无数的机遇和可能。
1: 我们注意到，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受到不少台湾青年的高度关注。有台青表示，只有亲临现场，才能真切感受到大陆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融合发展，能够为广大台青来到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搭建起怎样的全新舞台？接下来继续聆听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的分享。
0: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还是要看清大陆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趋势和前景。近年来，大陆是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投入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首先在产业政策领域呢，大陆正在由大向强快速发展。我就拿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说，这个大会经过8年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产业对接的国际公共平台。那么在今年大会期间呢，中国与29个国家共同签署协议，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合作组织，总部就设在上海。而且近期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政策，大力推动AI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向具体场景落地。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可以说创造了无数新的发展机会。这是从政策层面来讲。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呢，中国也在迅速接近世界顶尖水平。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就震惊了国际 AI 产业界，因为它当时创造出了一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呢，中国又发布了300多款不同类型的 AI 新品，其中包括Kimi K3 等新一代大模型，还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些产品呢，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代表着中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实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国的 AI 应用市场无比广阔。中国的 AI 产业已经从简单的堆算力的这个初级阶段，进入了突破 AI 应用的新阶段。国家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发展战略，就是要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改造各类传统产业。目前重点行业的 AI 整体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80%， 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了 1.2 万亿元人民币。特别是在制造业以及金融、医疗这些领域呢， AI 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快速的发展。同时大陆还在重点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所以大陆市场要发展这么多的新兴产业，那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人才，高水平的 AI 人才。大陆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且是多元的。所以台湾的青年 AI 人才在芯片设计啊，在半导体制造等方面有一技之长，那完全就可以和大陆的产业优势互补，在大陆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就是大陆各界对台湾的青年人才，特别是 AI 领域的人才啊，是有非常完善的扶持政策，大大降低了这些台湾青年才俊的融入门槛。这一点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多次介绍过。所以说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舞台已经搭好了，这是大陆青年的好机会，当然也是台湾地区青年的大好机会。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 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我是大为。
3: AI 技术的普及，让诗词创作突破传统门槛，成为大众感知古典文学魅力的全新载体。但技术赋能之下，如何理性运用 AI 工具，守住诗词创作的人文内核，成为两岸诗词教育领域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
4: 接下来呢，我们会对话两岸诗词深耕两岸诗词教育多年的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许怀之，以及在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多年的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特聘教授陈洪正，深度解析剖析 AI 与古典诗词创作融合的实践内核。
3: 想要用好 AI 助力诗词创作，创作者究竟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素养？学生课堂使用 AI 写诗有着哪些真实的体验和深刻的启示？我们先来听听许怀之副教授的深度分享。
5: 我觉得呢，你要靠那个 AI 呢来那个创作，不管还是诗词还图像等等的，我觉得只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AI 它确实能够帮助初学者跨越规则的一个门槛哦。我以那个写近体诗而言，近体诗的平仄、押韵还有对仗，那确实是让人呢望而生畏的。AI 呢能够快速生成这个格式啊、格律啊、押韵都基本正确的一个框架，这是一个好事。可是呢，初学者自己还是要对基本的规则有认识的，那至少能够判断那个 AI 它写出来有没有犯错嘛？我们知道 AI 它常常会出错啊，出现幻觉什么的。比如啊，它有可能押错韵啊、诗对诗念等等。而且啊，调整格律时呢，它是可能损害诗意的表达的。在修改诗意的时候呢，又可能破坏了它的格律。这个拉扯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学习创作的一个核心体验。你不管有没有 AI 都必须经历，只是你有 AI 的时间呢，它可能就是稍微缩短一点。而至于呢，就是本身呢，它刺激一个人的学习，那重点还是在认真学习啊。你就算没有 AI， 你是不是在学写诗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你就是关于什么会不会以律害意啊，或者是那个，或者呢就是因为呢过度于表达呢自己的情感，然后呢却不注重呢它的格式规则等等的，这是都是会发生的。所以呢，真正的关键呢应该在于大量的练习和反复的修改。我觉得只要是人使用 AI 这项工具，一定要经过大量练习和反复修改。AI 是很好的辅助工具，但是不能取代创作者的判断力、感受力，还有持续努力的决心。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些是可能凌驾在技术之上的。你有技术，再好的技术都需要打磨。
6: 徐老师，您在上课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个学生用 AI 写过诗？那么他们的反馈和体验呢，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或者是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呢？
5: 我不排斥让学生用 AI 写作，只是呢，他也让我遇到过很有趣的情况。像呢，我的课堂上面呢，我教授的课程啊，古诗词写作，那有课后作业啊。你怎么可能让学生完全不用 AI 呢？所以呢，我是呢反而鼓励他们用 AI 的。但是呢，你用 AI 要记录下与 AI 对话的一个完整过程，这样我才能够了解呢他们的一个思路以及学习的程度。有的学生呢，他是很敷衍的，他输入一两个指令就把作品交上来了，那结果呢多半是格律错误百出啊，那诗位呢 就味同嚼蜡了。那多数的学生呢，其实会让 AI 反复修改词句的啊，比如说刚才提到说，哎，我觉得你这句话呢太平板了，我可以再太直接了，再含蓄一点这一种的词汇，他用这种方式来加强诗味哦。但他们呢，往往忽略了格律和押韵的一个问题，他们以为呢 AI 会自动帮忙校正。其实并不会啊，不跟 AI 讲清楚你要什么东西，它只会那个依你的指令而执行，你指令没有讲的它不会遵循的。所以呢，这恰恰反映出呢，他们对像写近体诗、写古典诗词的规则是缺乏一个基本的判断力的。等于说呢，他们只要能写出的作品呢，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我就知道，哎，学生的学习是没到位的。但是呢，偶尔会有那个一两位优秀的学生，他们呢是可以那个算是比较好或者是很有意识的驾驭 AI。例如呢，他们和 AI 对话多次以后呢，那个 AI 给他的一些诗词作品他不满意，最后呢他就自己动手修改 AI 的稿子，而且呢完成的作品因此相当的出色。
3: 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特聘教授陈宏正长期深耕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领域，在与许怀之副教授开展诗词吟唱数字化的研究实践过程中，团队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输入诗词文本搭配吟唱音频后，人工智能可以结合声韵节奏生成对应的诗意动态画面。
4: 这个创新实践能为青少年学习古典诗词带来哪些全新助力呢？继续来听许怀之副教授和陈宏正教授的分享吧。
5: 以前呢，我就常与 AI 讨论诗词写作和吟诵的原理。 AI 的知识储备啊，果然丰富，它帮我梳理了很多的思路。我们知道呢，古诗词吟唱呢，它的核心叫做一字行腔，它是根据呢汉字的中古音来决定它的旋律走向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哦，如果 AI 呢懂得这个一字形腔的原理，它是不是能够通过专业的那种编曲软件来做实践呢？那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哦，其实过程并不顺利。但是呢，我们发现 AI 它真的有在努力的学习。例如呢，我们把我示范的吟唱音频发给他，他居然能够提出调整这个我吟唱的曲调的想法，那虽然不一定正确，可是呢，证明他是有想这么做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突破的方向。但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们输入呢原来的诗文还有我的吟唱音频后呢， AI 甚至就是我输入了原来的那个诗词它的原文嘛，然后呢再加上我的吟唱音频，AI 呢甚至可以结合二者构筑出一种模拟诗意的画面。这说明呢 AI 已经开始呢理解诗词的多重维度了。
6: 那陈老师，刚才我们听说 AI 竟然能这个听诗词吟唱生成这个图像，那么想问问陈老师，就是您所在的团队是如何一步一步达到这种效果的？这是不是能对学生学习古典诗词有更多的帮助呢？
7: 是的，其实这个研究就是我和徐老师我们一起在尝试的哈。那过去我们做的是诗词生成图像，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在做。那其实正是因为徐老师他的这个吟唱的专业，

0: 情感画面重点，那这个是我们原来就已经做好了。那透过这个智能体哈，我们把 AI 把这个诗词呢转成一页一页的这个绘本图像，但是呢，并不是每一句都硬画出来，我们会让它是去选择这个最有画面感、最能够代表诗意的部分。第三步呢，才是把这个图像呢做成微动画，啊，就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然后最有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当你要动态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可不可以让这个动态呢，它怎么动？用这个真人的吟唱的情感来融合在一起，那我们做的方式是这样哈，比较特别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并不是让 AI 随便去配一个音乐啦，或者是做一个特效，而是我们让 AI 呢试着去分析吟唱这个音频当中它的这个波形，然后我看到它 AI 呢竟然它能够辨识到，哎，你这里有停顿了，你有拖音了，你的声调起伏了，那。就用这样的一个元素，再让 AI 去决定画面什么时候该推进，那江水什么时候要涌动，那人物什么时候要举杯。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画面，在这样的这个思考底下呢，声音、文字和画面它彼此是呼应的。那我觉得我们这种做法当然是很初步的一个开始的研究了，对学生在学习古典诗词非常有帮助，因为学生呢不只是背诗，而是他能够看见诗中的空间。他能够听见诗中的节奏，他还能够感受到诗人的情绪。当然，最后呢，还是要回归到老师来引导学生回到文本，要去讨论为什么这样的，这样画，那为什么这里要这样动？那这里的画面到底有没有抓住诗意呢？所以说，AI 提供的是一个入口，那真正的学习呢，还是发生在师生的讨论和理解之中。
1: 我们知道陈老师，您在黄冈师范学院，您主要给大家教授的课程是聚焦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与这个教育科技的融合。那么，我想您作为这个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您认为这个 AI 的出现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那我觉得 AI 对于传统文化的意义，其实不是简单的把古诗啊、古画、古文、古籍变成数字内容这么简单。它其实是提供一种新的入口，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重新的接近它。比如一首诗词、一幅山水画、一段的故事，透过 AI 可以转换成图像、动画、音乐或者是互动的作品，让学生先产生兴趣，他愿意走进这个世界。但这个只是第一步，因为我们知道，以目前的 AI 的软件也好，它很容易做出漂亮的这个中国风的画面。但是这个过程，AI 呢，其实并不一定真正理解文化，那学生呢，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文化。那这个过程里面，我想真正重要的还是老师的引导，老师可以带着学生回到文本的本身，去看看字句背后的这个情感、历史、人生处境、审美趣味。那我想，这个过程呢，并不是只是让 AI 替我们解释传统文化，而是借助 AI 呢，打开问题，打开视野，让学生呢，能够更深地挖掘中华文化之美。所以，我认为 AI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触发器哈，它能够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可见、更可感，也更容易被年轻人所亲近。所以，文化能不能够真正的活过来，我想关键是在于人的理解、感情跟教育的引导。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

0: 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来自台湾的青年导演、制片人邱庆玲在大陆发展已经有15年，从综艺节目制作到影视短剧拍摄，再到创办新媒体公司，他不仅亲历了大陆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见证了福建，特别是厦门不断完善的惠台政策，为台湾青年提供了广阔舞台。那么节目中呢，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4: 15年前，邱庆玲来到大陆发展，最初进入湖南卫视参与大型综艺节目制作。丰富的节目制作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专业经验，也让他结识了许多来自两岸的朋友。在他看来，大陆影视行业的发展速度和广阔市场为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实现梦想的机会，也让自己的人生不断迎来新的成长。台青邱庆玲，
5: 其实我本身在15年前我就先来到大陆来做综艺节目，一开始是到了湖南卫视做快男、超女等等，也做了12道风味，所以呢，让我在这个的15年，哇，真的人生满满，而且啊，在两岸的家人也是越来越多。
4: 随着事业不断发展，邱庆玲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厦门。在他看来，厦门不仅区位优势明显，与台湾联系紧密，更重要的是，这里完善的惠台政策为台湾青年创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从创业补贴、政策辅导到人才服务，一系列举措帮助创业者降低成本、增强信心，也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把福建作为登陆发展的第一站。台青邱庆玲。
5: 所以呢，在厦门呢，我也是第一个创业的公司，因为厦门的惠台政策相当的好，像比如说做新媒体，你只要就是说，只要你把这个的OB 案写得好，就有5万到10万的一个的补助，也有辅导的老师来辅导我们台湾的青年的创业。其实在厦门的城市，我觉得是一个宝藏，一个宝地，其实是反而可以我也可以给到更多的台湾的青年的建议。你的第一个落脚点可以选择在福建厦门，因为你可以从厦门这边辐射到其他我们祖国大陆各个的城市。所以在我一路走来，走了15年吧，其实也是得到很多的红利，然后很多的家人朋友。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更多台湾的弟弟妹妹快点来到厦门来创业。
4: 近年来，两岸影视文化合作不断拓展，网络短剧、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也为两岸青年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他认为，大陆不断完善的影视产业链以及各地影视基地的发展，为台湾导演、演员和创作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共同创作影视作品，不仅能够促进产业合作，也能够增进两岸青年彼此了解，让更多人通过作品感受到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台青邱庆玲，
5: 在去年我也是拍了两岸的短剧，在昆明，然后去年才拍一部，但是呢，今年非常忙，已经接到3部了，在浙江、在河南，然后还有在厦门都是有。像比如说现在的影视基地，厦门的集美就有一个影视基地，对于我们台湾的青年导演、演员过来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导演啊，还有演员，欢迎你们来到大陆来做拍摄。 让更多的我们两岸的青年看到我们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些短剧啊、电影啊等等，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4: 从综艺制作到影视创作，从创业发展到搭建交流平台，邱庆玲用15年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陆影视产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两岸交流不断深化带来的广阔机遇。他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追逐梦想，实现梦想，在交流合作中共同成长，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6: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7: 一语口中国，
8: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9: 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8: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暑期呢，不少家长和孩子都偏爱到水边休闲消暑。除了下河、下海游泳、溯溪啊等等水上休闲项目，也是受到了大家的青睐。那么生活中呢，常有这样的误区：不会游泳的人往往是心存警惕，可掌握游泳技能的朋友呢，却容易放松戒备，误以为凭借自身的水性就能够应对一切水域风险。
4: 好像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呢，其实有很多肉眼难以看到的危险。带上游泳圈下水就一定会万无一失吗？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和总台记者还有国家水域救援青岛大队大队长徐天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5: 结合近些年的一些救援的经历啊，其实在野外的开放水域的风险啊，是远多于泳池。首先讲一讲这个水流。那么这个水流啊，在江河湖海里边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会存在这种高速的水流，以及水下的暗流，以及漩涡流这些。那么我们通常看到水面可能非常的平静，表层的水流流动也很缓慢，有些情况甚至都是水面都是静止的。那么但是水下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河道的拐弯这个处，以及深浅交接的地方，那么礁石狭缝的这些位置啊，特别容易形成这种漩涡流。那么一旦陷入啊，极易被水流带向水底。那么还有看不见的这种水下暗流啊，这种海边这种离岸流啊，流速都是非常快的。一旦进入这种游泳的方向，根本就不受控制啊。海边这种离岸流啊，力量是非常大的啊。这种海流会把人往深水区域啊进行一个这种拖拽。那么仅凭咱们人力啊，根本就对抗不了这种水流。然后呢，就是这种水下以及水底的这种障碍物和杂物。那么野外水域啊，水底啊，其实是布满了陷阱。那么像河底啊、湖底啊，那么通常咱们理解的就是会有这种厚厚的淤泥，是吧？一脚踩进去，直接会导致我们的双腿啊下陷，而且这种情况越挣扎越陷越深。
6: 是。
5: 然后水底啊，同时还会有大量的这种碎石啊、碎玻璃啊、树枝啊。包括这种废弃的渔网，那么这些呢都会很容易给我们人体造成伤害。包括那湖里面那些密密麻麻这些水草啊，也是个重灾区。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救援。

0: 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啊，一旦这个被水草缠绕啊，就很难以脱困。再就是还有这种深浅突变的这种断崖，其实我们在水面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这些地理构造它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从岸边往水中走都会有一个这种渐变的坡度，但是大量的这种水体周边啊，也会有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地形。你一
1: 对，
0: 旦踩空，没有缓冲，直接就会跌落到水中。
1: 所以说，就会游泳的朋友，他在公开水域的时候，可能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在游泳池里面，我游个1000米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等价为你在公开水域当中也有1000米的安全余量，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对吧？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游泳技术水平的问题，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判断的，在公开水域、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些判断往往是最难的部分。所以就像您最后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突然在水底下出现一个断崖这个事情啊，就云南抚仙湖，它就有一个断崖水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水挺浅的，包括人站进去，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但是延伸出去没多远，就突然就会有一个断崖，然后这个湖水就变得深不见底。那这个事情，如果不会游泳的朋友，你乍一看，哎，水不深，我踩进去没事儿，对吧？拍个照什么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种情况呢？
0: 那么第一呢？就是靠我们直观的对水的颜色要有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经常听古人讲啊，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渊啊。那么如果岸边这个清澈的浅水啊，和这个远处的深色的深水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如果有这个分界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那么水下大概率就存在这种断崖陡降的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要往前涉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水域周边的这种地质。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抚仙湖，它就属于一种断层陷落这种湖啊。那么它的湖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岸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也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啊，救援人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1、2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厘米，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不见底，已经超出了这种探测杆的这种长度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停止前进啊。那同时呢，还要警惕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觉，比如说那个光线折射啊，会让我们看湖水啊，这种看起来比实际要更浅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仅凭肉眼啊进行这种判断。
1: 所以说，真正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方法，可能还是说，我们进入的呀是一个明确开放的、有这个划定边界的这种，包括有救生保障的这种水域啊。另外，我们在可能在这种户外开放水域的时候，我们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警示牌啊，有没有这种水深标志啊，这种的当地部门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这些比我们用肉眼直观的去观察，哎，水面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可靠一些。您刚才也提到离岸流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刚才也举到一个例子，很多朋友觉得我能游1000米，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水域里面，我往前游出个200、300米，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离岸流，那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个离岸流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人们就很难再游回岸边了呢？
0: 我们通常说的离岸流，就是海岸局部快速向深海流动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强水流啊，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这个我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因为我在青岛在海边长大，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海流的这种冲击力啊非常强。那么首先呢，这个它的流速远超我们普通人游泳这个速度啊，能直接把这个成年人持续的这种往深海里拖拽啊。那么其次呢，它这个水流啊相对比较集中，隐蔽性也很强。你外表看起来水面相对平静，没有大的这种风浪啊，很难提前观察。再就是它裹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会带走我们脚下的泥沙，让人站立不稳。哪怕是你站在齐腰深的这种浅水区，也会被这种离岸流啊直接冲离这个我们所谓的浅滩啊。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你像我们专业的从事海岸救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自己也是站不住的。那么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离岸流，如果我们游泳往岸边这个方向拼命的游，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体力耗尽。你想，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即使游泳技术再好，他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体力的消耗
1: 没
0: 啊！
1: 错，
0: 就是离岸流就是纵向，把人直接向远离海岸的方向来持续的拖拽。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陶喆演唱的一首《爱很简单》，收录在陶喆的同名专辑《David 陶》之中。那陶喆呢，一直是被认为华语乐坛 R&B 的第一人哈，是他把 R&B 这样的一个曲风真正的引入到。

说到 R&B 曲风的女歌手，那我第一个会想到的人就是李玟。她的作品呢是偏向欧美风，给人带来热辣四射的感觉。李玟这样的一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也是让李玟打开了知名度。她的 R&B 风格的美式唱腔呢，诠释出了独有的李氏伤心情歌，同样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带来了新风潮。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听到这样的一首 Ten Reasons， 是方大同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是他在2018年发行的一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主要是献给正在准备跟心爱的人告白的一首情歌哈，或者说呢，是要踏入人生另外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有情人的单曲。那方大同呢，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依然延续了他非常熟悉、非常擅长的 R&B 曲风，但是在节奏上却更加的动感和强烈，很容易让人融入到这首歌所描绘的爱情氛围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丽玲阿玲的一首《寂寞不痛》。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恰好也是常石磊专门为黄龄来打造的歌曲。黄龄的 R&B 唱腔呢，干净又空灵，让人听着很舒服，能够带你慢慢的走进他的音乐世界。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呢，和 R&B 有关的歌曲，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一首《爱爱爱》。用这首歌呢，也感谢你的持续锁定了，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醒的创作和演唱《怕爱》。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专辑《进行式》之中，也是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曲哈。同样是一首非常典型的 R&B 风格的歌曲，唱出了心底最无奈和最隐秘的小心思。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样是 R&B 的曲风，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演唱《爱上》。

0: 林忆莲呢，真的是一个音乐多面手，都市情歌、蓝调、爵士、舞曲、民谣等等风格，在她的手中都能够收放自如。就连她唱 R&B 也这样的洋气哈，非常甜美细腻的声线，巧妙娴熟的转音技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她的演唱魅力。那这样的一首《要不要》呢，出自她的专辑《呼吸》。这张专辑呢，主打的就是 R&B 唱腔，里面还有很多 R&B 风格的歌曲。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听听看哈。这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而继续的歌来自张惠妹，《不要骗我》。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一起对话。

最后还是害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没有人爱，没有人管，没有人关怀，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哎，是不是你看你爸爸从小对你妈妈这样做，不要做，看了就学会去做，可是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下一代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听到这样的一首潮流，既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意外之中》。那这首歌呢，也是薛之谦歌曲之中少有的 R&B 风格的作品哈。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呢，来唤醒每个人最初的那一颗本心。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温岚的《同手同脚》。这首歌呢，也是温岚写给弟弟的歌曲，歌词之中加入了他和弟弟的亲身经历哈，非常简单的故事，却唱出了最深的手足之情，会让人觉得很感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2: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2: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近三年来，福州新设台资企业1156家，合同台资超10亿美元。
2: 今天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一炉甜品成匠心，小店串起两岸烟火气”。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

0: 东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

0: 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昨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当日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梁林冲表示，十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各方持续推进高效运输、安全治理、多元通道、创新发展四大体系建设，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特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福州市副市长梁栋昨天在福州举行的第14届海峡青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福州已累计设立台资企业5941家，特别是近3年来新设台资企业1156家，合同台资超10亿美元。近年来，福州充分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聚焦台湾青年在融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各方面需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搭建发展平台，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近日，记者从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该厅印发关于优化全流程营业性演出服务，加快打造东南演艺经济高地和两岸流行文化中心的通知，围绕审批服务、业态创新、本土演艺培育、票根文旅融合、粉丝文明引导、安全保障、通关宣传配套，推出一揽子举措，以全链条服务激活演出市场，打造东南演艺经济高地和两岸流行文化中心。一揽子举措包括进一步优化服务与审批，拓宽服务范围，激发市场活力，支持多语种演出审批，吸引国内外及港澳台演艺资源，开展全球知名艺术家福建创作计划，扶持城市演艺新空间和高品质剧场演出，培育壮大演艺闽军，推动票根经济发展，打造演艺加文旅融合模式，丰富消费业态等。近日，第10届“青春在路上”两岸青年 Party 活动在福建厦门举办。本次活动聚焦两岸青年交流交融，设置了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研习营、两岸文创美食市集、两岸青年 Party 三大板块，共吸引300余名两岸青年参与，其中专程跨海而来的台湾青年超过80人。活动中，多名扎根鹿岛的台青代表分享在下创业就业故事。据了解，青春在路上是厦门湖里区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吸纳台湾青年人才的特色品牌活动，多年来为台青登陆大陆就业创业搭建了重要桥梁。厦门市台商协会副会长、台青创客家总经理于慧芳作为活动承办方负责人表示，我们鼓励更多的台湾优秀人才到厦门发展，多年来，很多台青通过活动在下扎根成长，有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还有的入选了双百计划，获评台湾专业人才。福建厦门持续深入推进实施标准化战略，修订出台《厦门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提高国际标准资助水平，激励企业争取标准制修订主导地位。 今年已兑现标准化战略资金4700多万元。来听报道。
6: 厦门宏发电生是全球继电器行业的领军企业。不久前，企业申请的一笔厦门市标准化战略补助资金到账了。去年，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了两项由宏发电生牵头制定的电气继电器领域国际标准，这是我国专家首次在电气继电器领域牵头制定 IEC 标准。据介绍，企业从2015年起就开始深度参与 IEC 标准制定，每年企业都派一批专家赴海外参与标准讨论会，并在实验研究上投入大量人员资金。厦门宏发电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技术管理部经理林伟林：
7: 随着行业的发展，比如说现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啊，还有像这个5G 或者以后的 6G 通信啊，这些新兴的一些领域 AI 的这个数据中心等等，对继电器会不断地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我们也会就会有一些新的标准去往这个方向去跟进。
6: 全球化时代，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产业话语权，落实国家标准化战略需要，顺应国际潮流。厦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厦门市财政局修订出台厦门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相较于旧版政策，管理办法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资助范围由排名前五调整为排名前三，并进一步提高国际标准资助水平。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何清航：
8: 国际标准资助额度大幅提高，每项资助额由100万元提升至200万元，且采用分段资助模式，即立项阶段资助50万元，发布阶段资助150万元，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资金压力，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近日，广东深圳市龙华区与马来西亚吉打州正式缔结友好交流城区，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并揭牌成立马来西亚吉打州大湾区投资合作办公室，标志着两地合作进入常态化、机制化新阶段。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郑柱子、陈少伟的报道。
9: 马来西亚吉打州位于马来西亚北部，比邻槟城，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土地资源和边境经济特区政策优势，是承接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产业外溢的优质载体。作为深圳产业中轴核心区，龙华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产业集聚度高，创新动力强劲，两地产业互补优势突出，合作空间广阔。今年为 APEC 中国年，深圳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新揭牌的吉打州大湾区投资合作办公室将常态化扎根龙华，搭建双向服务平台，助力龙华企业出海布局东盟、马来西亚优质项目落地龙华。马来西亚吉打州政府行政议员海姆希尔曼：我们非常期待利用绿色新能源为我们工业园供电，那些对投资绿色能源和太阳能能源感兴趣的人可以来到吉打探索和建立他们的农场。此前，深圳市龙华区已于今年组团赴马来西亚开展高层经贸出访，深度对接吉打州政府及当地产业资源，达成系列合作共识。深圳市政府采购协会会长、产业出海联盟主席封强表示，中马两地政府缔结友好交流城区，进一步打通了龙华研发加吉打制造的跨境产业协作通道。封强：
10: 就是 APEC 的马来西亚专场活动，搭建一个生态系统，为深圳的企业在马来西亚争取最好的土地、海关、税收和产业政策，能获得更好的落地条件。
5: 2026年上半年，广东深圳经济半年报亮出一张硬核成绩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快速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58.1%，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43.9%，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增长25.5%，深圳高科技产品产线轰鸣，三大品类产量以两位数乃至半百的幅度爆发式增长，这背后是深圳制造业从深圳加工向深圳制造的深刻转型，更是这座城市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硬核答卷。
1: 近年来，越来越多台胞登陆发展，投入创业浪潮。74岁的台湾奶奶王年月从台湾高校退休后，决定来福建厦门创业，而她的创业搭子竟是她12岁的孙女。这对拥有最萌年龄差的创业伙伴，计划在厦门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吴小燕、许庆平的报道。
1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2: 天色渐晚，厦门集美后溪霞城城隍庙前人声鼎沸，市集一隅宁溪小铺甜品摊位生意红火。台胞王宁月带着12岁的孙女宁宁一起出摊，向市民游客推荐手做焦糖布丁，清新的口味广受游客欢迎。短短时间，祖孙俩准备的近60个布丁就被一扫而空。王年月孙女宁宁，
13: 这次借着这个暑假的机会，跟我的奶奶一起来这边推广我的拿手布丁，然后刚才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12: 王年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彩虹奶奶，聊起甜品制作滔滔不绝，鲜为人知的是她大半辈子都在和土壤打交道。王年月来自高雄，是一位从事土壤营养学研究的大学退休教师。1996年起，他开始长期组织并带领台湾农业专家、学生及行业从业者前往大陆多地进行深度考察与技术对接，被业内誉为闽台农业合作的拓荒者。王年月
14: 就教授他们农业上的技术啊，那个土壤改良啊，还有这个肥料的释放啊，这些是我的专业啦，我说的，你现在种不好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在这一方面呢，我会帮他们去解决一些困难点。
12: 从台湾高校退休后，王年月受聘为福州农林大学的特聘教授，定居福建，从事了一辈子的农业工作。王年月对天然有机这4个字更有执念。这份专业执念也从实验室延伸到了厨房制作布丁。他也秉持科研态度，严控原料，精准配比，坚守纯粹天然的标准。王年月，
14: 这一杯手工日式布丁里面啊，就很纯粹的，就是鲜奶油、淡奶油，还有加少许的糖，综合它的这个味道。那另外就是底下有自制的这个焦糖啊，那里面的香草呢，是由这个香草荚哈下去研煮研磨出来了哈，就变成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一小杯哈，就把它加在里面。
12: 位于厦门集美后溪城内村的宁溪小铺，名字宁溪取自王年月的两位孙女宁宁和溪溪的名字。如今宁宁成了宁溪小铺的首席甜品师，从调配奶液的比例到掌握烤箱的火候，小姑娘动作娴熟，有条不紊。王年月孙女宁宁，
13: 这个戴眼镜的是姐姐，然后这个是我，姐姐负责文宣美工之类的，然后我负责做东西。
12: 王年月和孙女忙碌的身影为这座传统村落增添了鲜活的青春色彩。一炉匠心甜品串联两岸情缘，这便是宁溪小铺最动人的烟火味。王年月，
14: 他们寒暑假都会来，除了尝试之外，还想让他们去做未来的一个深耕啊，深耕啊的一个理念，去做一番事业嘛。你要真正把它发扬光大，一定要来大陆啊。大陆你只要你做得对，你肯拼肯做啊，方向感对了，就一定是对的。这是我前进这样20-30年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想法跟看法。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月妹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4: 评述，
2: 权威
4: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1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1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
15: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6: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七部中目前仅三部半存世，分藏于北京、甘肃、浙江和台湾。近年来，两岸围绕《四库全书》的学术研讨、实地参访等交流持续走深走实。那么，以《四库全书》为载体，两岸还可以开展哪些文化合作？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15: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重访抗战古迹、追寻两岸同胞携手抗日的烽火岁月。
1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7: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6: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手抄丛书，共抄七部，约八亿字，乾隆时期耗时13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然而在200多年间，七部四库全书的命运跌宕起伏，经历颠沛流离。目前四库全书仅存世三部半，其中文渊阁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文素阁本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被称为半部的文澜阁残本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他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根脉。下面我们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汇集了先秦至清代前期的主要典籍著作，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科技的大集结，促进了中国各学科的兴盛。四库全书呢，目前存世的珍本分藏于两岸，这套典籍为什么会形成如今多地分藏的格局？分藏两岸的传世典籍，对维系两岸一脉相承的中华文脉又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呢？
18: 四库全书呢，确实是古代规模空前的丛书。当年清朝乾隆皇帝呢，是命人手抄了七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呢，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祥文素阁、圆明园文渊阁、河北承德的文津阁去珍藏。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呢，分别藏于扬州的文惠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珍藏。那么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呢，已有200多年。七部当中呢，文渊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惠阁本呢，已经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素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那么其中呢，文澜阁本遭到战火的损毁，后世呢多方补抄，形成了半部遗存。那么现存的三部半呢，是分散在两岸多地。格局的形成呢，那么也是源于近代的这样一种战乱动荡的局面。晚清以来呢，外敌入侵，包括期间之后的一些迁徙流转，也打破了四库全书原本南北分处的这样一种规划。人为迁徙和文物保护举措呢，也造就了最终的典籍隔海分藏的这样一种现状。一部典籍分隔海峡两岸，并非是文脉的割裂，而是近代中华民族苦难史的一个缩影。两岸分藏的四库全书的遗存呢，是连接两岸文脉无可替代的实物载体。中华文化呢，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四库全书呢，汇聚历代的经史子集，承载着传统的思想、史学、文学和工艺智慧。台湾所藏的文渊阁本呢，与大陆各处的藏本呢同出一源，那么文字的体系、价值的理念、文化的谱系完全相通，也直观地证明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那么在学术层面呢，两岸学者依托各处的藏本开展文献的考证，大陆藏本可以弥补台湾文渊阁本的部分文献缺失，台湾藏本呢也拥有着独有的版本信息，两岸的文献互通、学术交流也推动传统的典籍研究走向更深入的一个层次。分藏的格局呢，也促使两岸学界持续开展古籍数字化、影印出版、联合研讨等一系列的合作，以典籍为纽带，搭建常态化的学术对话平台。 那么从更深一层次而言呢，这套跨越海峡的典籍呢，也是持续的昭示着中华文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四库全书承载着大一统的理念、人文精神，包括价值追求，也为两岸民众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那么在当下，分藏两岸的传世古籍也持续地提醒着两岸的民众，两岸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归属。依托古籍开展文化传播，能够持续凝聚民族认同，消除认知的一个隔阂。那么总之呢，四库全书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典籍遗存呢，也是维系中华文脉的重要纽带，推动两岸围绕四库全书开展持续的学术协作、文化共享，也有助于不断夯实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基，传承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
16: 今年五月举行了典籍见证文脉相连京陇台四库行活动，文素阁四库全书数字资源文创 IP 库建设与运营成果展也正在甘肃兰州展出。近年来，两岸围绕四库全书也是开展了不少的交流活动。那么，郑宇李先生，这些活动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18: 典籍见证文脉相连京陇台四库行以及两岸持续开展的四库全书系列交流活动，那么立足同源古籍，搭建对话桥梁，那么持续的推动两岸文化学术的深度互动，产生多层次的深度的影响。那么首先呢，就是活动打破了藏地的一个空间壁垒，推动各地的四库全书文献资源的互通共享。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素阁本呢分藏多地，那么长期呢存在着查阅的阻碍，那么这些系列交流活动呢也能够促进的这个三地的馆藏成果呢进行一些互相的一个交流，那么学者们呢也能够得以直观的去对比不同阁本之间的文本差异，去助力版本的校勘、文字的考证等一系列的基础研究工作。以往呢，两岸学者呢多依靠影印资料开展研究，那么通过一些实地的巡展、现场的研讨等等一些交流活动，为古籍版本学、古典文献学研究呢提供了一手的参照，也有效的提升了这种围绕四库全书的一个整体的研究的水平。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年五月的典籍见证文脉相连京陇台四库行活动当中呢，参访嘉宾呢就在甘肃省图书馆文素阁四库全书藏书馆看到了真迹。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媒体报道当中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原院长冯明珠呢也就表示，兰州的文素阁本和这个藏于台北的文渊阁本呢，在书籍装潢、函套装帧等形制上是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其次呢，就是以四库全书为共同的文化话题，去构建了稳定的两岸的学术交流渠道。那么相较于其他议题呢，传统的典籍研究呢具备高度的文化共识，那么两岸学者围绕着四库全书的编纂、文献价值、古籍保护、数字化建设等等开展联合的研讨，去培育常态化学术共同体。那么不少青年学者呢也借着活动建立了学术联系，也推动了两岸青年文献研究者进行持续的一个交流，实现学术领域的一个薪火相传。那么此外呢，就是交流活动呢也推动古籍保护理念和技术经验的一个互通互鉴，那么两岸在古籍修复、典藏管理、数字化扫描、古籍活化传播等方面呢各有积累和经验，那么通过一系列的交流互访呢，双方呢也能够分享像恒温、恒湿典藏、破损的古籍修复，然后包括数字化的一些平台建设经验等等，去促进中华珍贵典籍得到更为妥善的这样一种保护和传承。我们知道四库全书呢同出一源，阁本分隔海峡两岸呢是近代历史造成的，那么但是呢他们的文化内核呢是浑然一体的，学术交流、实地参访，包括以云赠送四库全书影印本，去推动这些云赠送这样一些各种形式的活动等等，也让两岸民众能够直观的去认识到两岸共享完整的中华典籍体系，鲜活的文字文物实证也能够强化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那么长远来看呢，这类以典籍为载体的文化互动呢，也持续的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那么地理的界限可以分割藏书，却分割不了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
16: 嗯，是的，四库全书现存阁本可谓各具特色，文渊阁本保存完整，装帧形制标准，文津阁本校勘详实，是历代补抄的底本，而文素阁本原始风貌留存完好，文澜阁本呢历经战火损毁，后世补抄内容独具版本价值。那么郑宇李先生，您认为实现数字化将为这套典籍的更续传承带来什么呢？
18: 文渊格本、文素格本、文津格本、文澜格本各有文本差异、善写特征和文献价值。不同格本长期分隔各地，物理查阅存在诸多限制。那么推动各格本全面数字化，有助于突破空间的阻隔，为四库全书的永续更续去开辟全新的路径。数字化我们知道它的首要价值呢，就在于实现各个格本之间文献资源的全域互通。我们知道文渊格本呢保存比较完整，而文津格本呢在校改痕迹方面呢独具史料价值，文素格本呢也保留了原始的面貌，文澜格本呢包含了一些后世补抄的内容，具备特殊的版本意义。那么以往两岸的学者想要对比这种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只能依靠影印本辗转求证，而数字化整合多格本的影像之后呢，研究者呢就可以在线去对照诸个版本之间的不同差异，极大的便利了相关的一些基础研究工作，也推动两岸学者去能够协同开展文献考证，促进四库全书研究的一个整体发展。其次呢，就是数字化是珍贵古籍长久保存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传世格本呢，它纸质呢比较脆弱，频繁的调阅呢会加速纸张的老化，墨迹的损耗。那么高清数字影像建成之后呢，学术查阅、公众展示优先可以使用数字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书的翻动，实现藏以致用。那么两岸的典藏机构呢，也可以依托数字的副本呢开展展示出版，而且既可以保护文物的本体，又能够释放典籍的内在价值，为这套稀世丛书呢构建这种长效的防护屏障。而且呢，数字化呢能够降低典籍的接触门槛，推动中华文脉的广泛传播。过去四库全书呢，普通人呢是难以得见全貌的。数字化之后呢，能够打破专业的圈层局限，两岸学界呢可以依托数字资源开展联合的讲座、线上的论坛、青年的研学活动等等。青年学子呢就不用再去远赴各地的这个藏书机构，就能够通过数字化的平台去浏览原书的影像，普通民众呢也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古代的典籍，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厚重的底蕴，持续强化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而且更为深远的是呢，多格本的数字化呢也搭建起了两岸典籍合作的一个基础平台，两岸的典藏单位呢其实可以围绕着数字的标准、资源的共建、成果的共享呢去开展持续的一系列的协作。不同格本的数字资源汇集到一处之后，也能够直观印证所有格本同出一源，有力佐证两岸文脉一体。数字媒体呢，也能够跨越海峡，让分隔各地的典籍呢在虚拟空间重聚，象征中华文脉不可分割。所以说，多格本数字化兼顾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意义，打通四库全书传承发展的关键瓶颈，依托数字化资源去深化两岸的学术联动，能够让古老的典籍跨越时空，跨越海峡，持续的焕发生机，推动中华优秀文脉代代传承。
16: 是的，四库全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原版四库全书属于国宝级文物，严格的保护准则决定了其难以大规模对外开放阅览。数字化是打通典籍研究与大众阅览壁垒的最有效的途径。迈入数字化时代后，大众足不出户就可以线上阅览典籍内容，数字化无疑是文化传承与推广的最佳方式之一。那么郑玉里先生，以四库全书这一共同文化瑰宝为纽带，未来两岸还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交流互动呢？
18: 立足四库全书这一两岸共有的文化瑰宝，依托现有的学术交流基础，未来两岸呢还可以拓展多元的交流互动，以典籍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的文脉相融、民心相通。在学术研究层面呢，两岸可以建立四库全书的常态化的联合研究机制，整合文渊、文津、文素、文澜四格本独有的文献价值，去搭建两岸联合的校刊平台，针对各格本的译文版本的流变开展协同的考证，同时可以共同梳理四库全书文献当中的学术思想、知识理念，甚至基于此呢，也可以联合举办两岸四库全书的高端论坛，去打通两岸学术研究的一个壁垒，构建统一的四库全书的研究体系，提升中华古典文献的研究的这样一种整体的影响力。那么还有在资源建设方面呢，深化四库数字资源的一些共建共享的一些合作，两岸的典藏机构呢可以整合各地的四库全书的数字影像、校注数据、馆藏史料，去共建两岸四库全书的共享数据库，那么互通典籍修复、古籍保护的一些技术经验，联合开展残卷整理、文献的补遗等工作，让分藏在两岸的这样一些典籍资源呢能够在数字空间完整聚合。 而在青年传承层面呢，可以去打造两岸青年典籍交流的这种文化品牌，常态化的开展两岸学子的四库全书的研学互访、联合研习营活动等等，去组织两岸的青年学者共同参与古籍整理、文字校对等工作，甚至还可以开设联合的这种线上

0: 的学堂，有两岸的名师共同讲授《四库全书》的文化、中华的典籍的发展史等等，鼓励两岸的青年联合创作学术成果，去包括研究报告，去培育青年文化的传承力量。文化传播层面呢，也可以推动《四库全书》文化的一个大众化，去推动一个跨界的这样一种传播合作。两岸可以联合策划，比如说《四库全书》的这种典籍的专题巡演、文物联展等等，整合两岸的馆藏文物、史料资源，共同讲述《四库全书》的编纂史和中华文脉故事等等。同时呢，还可以去拥抱一些新媒体的技术，去创新传播的形式，比如说联合制作短视频、纪录片，包括一些文化读本等等，结合新媒体平台去向大众普及《四库全书》的文化，打破这种学术小圈层的一个隔阂状态，让普通的民众更好的了解《四库全书》的历史。此外呢，还可以联合开展一些《四库全书》的文化非遗整合、文创开发等等，去让传世的典籍活起来、传下去。那么以《四库全书》为媒的两岸交流呢，可以跳出分歧，扎根文化，以文脉连接人心，以学术凝聚共识，那么持续去深化多维度的合作，既能够保护中华的传世典籍，也能够夯实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基，去推动两岸文化融合、心灵契合，让绵延千年的中华文脉在两岸永续传承。
1: 是的，两岸可以依托《四库全书》这一文化纽带，常态化开展四库学研讨、两岸巡展、古籍数字化共建等学术互动，同步在古籍修复技术、传统文化文创开发、青年研学传播领域互通经验，还可以呢整合典籍资源，实现数字资源云端共享。我们也期盼促成多格珍本合璧联展，以多元文化交流持续地拉近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灵距离，夯实共同的中华文化根基。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你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众多台湾同胞心怀家国，毅然回到大陆，在福建等地与大陆同胞并肩投身反侵略反殖民的抗争之中。他们在烽火岁月里留下的许多痕迹，都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共御外侮的珍贵见证。如今我们寻访这些印记，便是为了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缅怀他们的赤胆忠心。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那些往事。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1895年，因为一纸《马关条约》，台湾沦于日本殖民者之手，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并未就此断绝。50年间，不断有台湾同胞内渡大陆，以不同的方式为振兴祖国、光复台湾而奔走疾呼。七七事变前后，更有众多来自台湾的抗日志士不惧危险回到祖国大陆，加入反侵略反殖民的斗争中，直至抗战胜利，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如今我们重返这些爱国志士在祖国大陆曾经的史迹，缅怀他们的抗日往事。
5: 闽台关系之密切，还体现在抗战时期众多台湾抗日志士在福建进行的一系列抗日活动。如今战争的烟消已然远去，但他们的事迹不仅被记载在书刊里，也在后代的口耳相传中。还有一些看似沉默的时期，也在向来者讲述着这些年两岸同胞携手抗日的故事。
4: 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小巷内，藏着不少名人故居，在主人离去多年后，其各自的际遇不尽相同，当中还有不少属于台籍抗日志士曾经逗留之地。譬如新华西路上一栋平

0: 僻无奇的古厝，大门口树立着一个简大师蒙难处石碑。这座古厝是100多年前旅居海外的简氏侨胞捐资兴建，当时称作简氏侨馆，而为其赋予特别意义的是一位祖籍漳州南靖梅林后迁居台湾的简氏后人，他就是简大师。
1: 简大师他虽然出生在台湾，但他的武艺却是回到漳州南靖拜师所学。出师之后的简大师他回到了台湾，曾经担任台湾巡抚唐景崧军中的武术教练。然而甲午战败之后，虽然台湾本地的乡民士绅纷纷起而反抗，但是依旧无法阻挡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简大师的家族成员惨遭日军的屠杀，使得简大师愤然起义，因其作战英勇以及神出鬼没的游骑战法一度令日军胆战心惊。他在当时也被人家称为台湾的抗日三猛之一。然而就在他潜回漳州募集粮草军械之际，漳州跟厦门的清朝官员为了一己之私密谋抓捕他。简大师听到了风声，仓促之际趁着夜色赶到了简氏侨馆，准备要翻墙而入的时候，不慎被官兵所追上，失手被擒，惨遭杀害。
0: 如今古厝门前格外安静，我们无法想象那个令人扼腕的夜晚简大师心中的愤恨和遗憾。这样一位铮铮铁骨的抗日义士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的精神依然鼓舞了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勇气。除了简氏侨馆，曾经在古城东门街馆厝巷里还有一个2层砖木结构小楼许地山故居，如今这里早已不见其父许南英《移居馆厝巷》一诗中所描绘的寂寂衣高舞，巷深径不滑，前朝立不宅，今日故侯家，春气藏梅蕊，新蕾长笋芽，往来无俗客，自品见西茶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住宅楼。关于许地山这位出生于台湾台南的爱国作家在漳州生活的痕迹，也许能从漳州孔庙对面龙眼营100号新修建的许地山文学馆里找到蛛丝马迹。
1: 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是台湾历史上的第25位进士，同时也是一名爱国的诗人。甲午战争之后，他带领着全家返回了祖籍地漳州。许地山他从年幼的时候就在漳州这边上私塾，漳州的风土人情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比如说他的早期作品《商人赋》就洋溢着浓烈的闽南文化气息，同时他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怀有相当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77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全国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地山积极地参与各种爱国抗日的组织，他奔波于港九等地参加演讲，帮助流亡的青年补习文化课，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像是《77感言》《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等等的杂文，抓紧了一切机会向大众宣传抗战。在上海沦陷之际，作家郑振铎冒险地收藏了3000多本明清时代的刊本以及抄本，打算把这一些重要的文物典藏移转到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香港。许地山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0: 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遗产不被日人所夺占，毅然答应帮忙寄存这一批重要的文物。然而因为许地生在抗战时期多方奔走而积劳成疾，不料竟在1941年的8月4号因病去世，无法亲眼见到抗战胜利的到来。
1: 早在抗战前夕，就有众多台胞因不愿忍受日本殖民当局的统治而渡海迁居闽南，其中不少都是在厦门、泉州等地开设医馆的医师。如今走在厦门大中路上，所见皆是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招牌，店内售卖各种商品。然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带有不少台籍医师所开设的诊所，如世新博爱医局、民众医院、回生医院等。随着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他们中不少人选择留在厦门，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0: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在1937年的8月29号，有40多位留在厦门的台湾青年齐聚在大中路6号的回生医院，讨论着酝酿要组织发起台湾同胞抗日复土总同盟，主要的领导者叫做周彦福。依据档案的相关记载，他擅长于医学的内外科。关于周彦福是什么时候从台湾回到了泉州，目前我们并没有比较具体的记载，我们只能知道他曾经在石狮开办了一间惠仁医院，他亲眼看着祖国咫尺存亡之际，弃医从武，号召其他也在石狮的台湾同胞共同举起抗日的旗帜。石狮的台湾抗日复土同盟会的其他成员后来也陆陆续续参加了李友邦所领导的台湾义勇队。
1: 历史在古迹上留下了痕迹，他们成为一种历史的见证，默默哀悼着故土的沦陷，诉说着曾经日本侵略者的屠戮和暴行。这些两岸共同抗战历史遗迹也如一座座无言的丰碑，铭记着台湾同胞在民族存亡之际的赤子之心，见证着两岸同胞生死与共、血脉相连的不朽传奇。
2: 两岸抗战历史遗迹留存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浴血抗争的实物与史料，真实见证了台胞投身救亡运动、争取台湾光复的历程。这些散落各地的历史坐标镌刻着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民族记忆，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年来，两岸各界人士持续互访各类抗战遗址，依托遗迹开展史料联展、历史研讨、青年研学等交流活动，不断增进民族认同。让我们铭记两岸同胞携手御侮的烽火往事，更续伟大抗战精神，持续夯实两岸同胞一脉相承的共同历史根基，推动两岸携手守护共通的民族记忆，凝聚起推进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的一首《等一个傍晚》。这首歌呢，收录在叶童发行的 EP《童》之中。歌曲退去

去了浓烈煽情的编曲，以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了成年人体面的离别和释然。整首歌的歌词细腻克制，写出缘分落幕的怅然，旋律绵长平缓，搭配简约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声音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他将遗憾、释怀与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喜欢的话多多的支持一下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八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果味 VC 带来的一首《冠军》。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果味 VC 的演唱《冠军》。整首歌呢是以经典英式的摇滚曲风为主哈，冲破迷茫和懦弱，唱出普通人逐梦路上的倔强和滚烫的初心。整首歌的歌词直白又有力量，用质朴文字勾勒出从无名前行、逆风生长的逐梦模样。整首歌的旋律利落昂扬，鼓点沉稳有力，吉他的音色也是非常的热烈，以温柔又坚韧的摇滚质感来治愈所有的疲惫和彷徨。果儿 VC 用极具辨识度的唱腔，把奔波、坚守和不服输的人生态度娓娓唱来，每一段旋律呢都藏着自愈的力量，就是要告诉我们，坎坷和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九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邵子恒的演唱，《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一首《海的思念是蓝眼泪》。那邵子恒呢，也是用澄澈细腻的嗓音演绎了一场绵长又酸涩的深情惦念，歌词温柔又细腻，将爱而不得的牵挂、默默释怀的遗憾娓娓道来，没有浓烈的煽情，但是却字字戳中心底的柔软。旋律呢，舒缓悠扬，编曲干净轻柔，加过这海风般的清冷和温柔，氛围感呢直接拉满。歌声里有晚风，有潮汐，有未尽的思念，将暗恋的那种小心翼翼和离别之后的绵长牵挂，真的是诠释的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呢是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的演唱《粗糙》。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的演唱《粗糙》。歌曲呢收录在许嵩的专辑《安博猜想》之中。这首歌充满了治愈感，就是告诉我们活得粗糙一点真的没有关系。那歌词呢非常的精准地捕捉到了一些在生活之中过度敏感反复内耗的这种人的心态哈。整首歌不推崇面面俱到的体面，而是要坦然地去接纳自己的这种不完美，句句呢都是治愈人心的生活独白。整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是利落舒展，再搭配上独特的唢呐编曲，温柔之中呢带着挣脱束缚的力量。整首歌的曲风非常的独特，记忆点十足。而许嵩温润的唱腔呢缓缓的铺展，用松弛的演唱来诠释粗糙生活细腻热爱的人生态度。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粗糙松弛，与不完美的生活，不完美的自己温柔和解。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雅莉的演唱《渺小的灿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华雅丽的演唱《渺小的灿烂》，用温暖治愈的歌声治愈每一个平凡努力默默坚持的普通人。歌词质朴真挚，字字温柔有力量，聚焦普通人的生活日常，道尽了平凡生活里的奔赴和坚守。那歌曲的旋律呢，舒缓轻柔，节奏温润治愈，简约干净的编曲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歌曲这种温暖治愈的内核哈，整首歌的氛围感是非常强烈的。黄雅莉清亮通透极具亲和力的嗓音呢，也是完美诠释出了歌曲的初心，娓娓地诉说着平凡从不等于平庸，每一份默默的坚持认真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灿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新歌，听到的是1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

0: 的歌曲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龚爽清亮婉转的唱腔也是把春日的盛景和赤诚的初心相融，娓娓道来，温柔又有力量。整首歌的歌词清丽雅致，意境悠远，借浪漫的春光来勾勒山河的静好，字句之间呢藏着温柔的缱绻和赤诚的热爱，画面感是非常的足的。旋律悠扬婉转，曲风温润大气，搭配上干净典雅的编曲，也是将国风美学的氛围感直接拉满。龚爽的演唱可以说是张弛有度，把春日的温柔、心底的热忱和山河的壮阔都非常完美的诠释出来了哈。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好，那今天呢，在星级湾区要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歌曲之中的思念。那我们一起呢，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和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曲深情细腻，唱出了两个人在空间和情感上的距离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这种深深的思念。那歌曲呢，通过生动的歌词和旋律，展现了思念所带来的感受。无论你是正在经历思念的煎熬，还是已经走出了那段阴霾，我觉得这首歌曲都能够带给你一份深深的共鸣和感动。继续今天的星级湾区，我们继续来听和思念有关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游鸿明的一首《受困思念》。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游鸿明的演唱《受困思念》。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优美动人，情感也是很真挚的。歌词呢深情而且富有画面感，唱出了爱情之中的痴情和执着，以及面对爱人离开之后的那种痛苦与思念。今天呢，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听到的都是和思念有关的歌曲，而下面这首歌，这个名字非常的文艺啊，来自陈楚生的演唱《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隐之中》。歌词呢前身是陈楚生写给昔日暗恋女孩的一封情书，他以信寄托，将自己的情感融了进去，让这首歌的歌词呢更加的打动人心。整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陈楚生以往的情歌风格，也加入了一些华丽的钢琴和弦乐，将异乡和回忆深入到整首歌之中，让整首音乐作品是成为了一首很有力的思念式情歌哈。我们继续来感受这份思念，下面的歌来自王俊凯，《摩天轮的思念》。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摩天轮的思念》。歌曲呢，讲述了一段由摩天轮开始，又在摩天轮结束的悲伤的感情故事哈。整首歌的歌词就是那种细腻而且非常深刻的。编曲之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吉他呀、大提琴等等乐器的运用，为整首歌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和层次感。继续来听歌，今天呢，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际湾区和你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歌曲之中的思念。而继续的歌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来自龙美子演唱的一首《思念难挨如晚风侵袭》。

听到的歌曲来自龙美子的演唱《思念难挨如晚风清洗》，这首歌就是以思念为主题，旋律悠扬，情感深沉，展现了龙美子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哈，来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纪敏佳演唱的一首《思念地平线》。这首歌呢，纪敏佳是把它作为送给妈妈的礼物来创作的，她希望它能够是成为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祝福，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那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可以不见不散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各位好，我是初初。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节目开始，先来听毕业国风记，穿越千年的仪式感，雁塔题名。
4: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一集。
3: 遇见博物馆，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从馆藏文物里了解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
4: 巴雅会馆，一起来赏析苏轼的《游金山寺》。
3: 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7月27号到29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毕业国风记》，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天播出雁塔题名。
4: 唐代选拔官员采用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因此进士及第也成为了万千学子十年寒窗苦读最终的理想和目标。放榜登第之后，新科进士们除了参加欢宴活动，还会自发组织结伴登临大雁塔，并题名塔壁留念。正所谓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
3: 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认为，雁塔题名是唐代读书人的无上荣光。一起来听曾大兴教授的讲述。
5: 我们到了西安，往往要登大雁塔，这是唐代留下来的一座古塔，又叫慈恩寺塔。唐太宗贞观年间，当时的太子李治奏请皇帝，为了报答他的慈母文德皇后的养育之恩，他希望建一座慈恩寺，得到皇帝的批准。为了妥善的收藏和保护佛经、佛像和佛舍利，于高宗永徽三年在慈恩寺建一座塔。这座塔最初叫雁塔，后来由于在长安的建福寺内又修筑了一座小的雁塔，因此慈恩寺塔就称为大雁塔，而建福寺的那座雁塔就称作小雁塔。据史料记载，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开始，每一届的及第进士都要到大雁塔下题名，这就是雁塔题名。雁塔题名成为当时读书人的无上荣光。唐德宗贞元16年，年仅27岁的白居易中进士，所以他非常高兴，题写了这样两句诗，叫慈恩塔下题名处， 17人中最少年，可以说是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3: 雁塔题名是新进士在慈恩寺游玩之时在雁塔壁上题名，这和写谁谁谁到此一游类似，在唐宋时期算是文人墨客的风流韵事。
4: 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孟郊等名人文士无一不把雁塔题名视作自己人生当中至高无上的荣誉，而他们春风得意时的诗作更是成为传颂至今的佳句名篇。在大慈恩寺，白居易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成就了雁塔题名的佳话。孟郊登科之后策马长街，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尽了唐代士子毕生期许的高光时刻。
3: 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共同体验唐代读书人的雁塔题名。
6: 大雁塔上有大量的进士题名，除了进士题名以外，上边还有没有题写着什么呀？当然有，长安慈恩寺浮图前后名流诗版甚多。也就是说啊，大雁塔上还挂着很多诗人留下的诗版，运气好的话，陈森、高适、杜甫在天宝十一来的那一次的唱和，说不定啊还挂在这里。不过啊，这也要看你去的时间。如果你是在白居易和元稹之后去的，那看到的诗版呀，那可就少多了。根据史料记载啊，有一次白居易和元稹啊两人一块到了大雁塔，看着满坑满谷的田人题诗啊，认真的读了一遍，然后呀就觉得不怎么样，不太行。于是呢，元白两人就做了一件事儿，把这些诗版啊全部都给挪走了，其中就只剩下了一位诗人的题诗。这个诗人啊叫做张八元，人称张才子，诗才很高。他当年在登临大雁塔的时候啊，曾经写下过一首七律，其中呢有两句：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这是极言大雁塔之高啊。

成一个新的打卡地。比如说宋代的诗人方回，他曾经在登上岳阳楼的时候，就满怀着敬仰的心情啊，瞻仰了挂在岳阳楼上的两块石板，其中一块是杜甫的，而另一块呢是孟浩然的。他也写下了一首诗，他诗中是这样说的：诗牌高挂诗两首，他人又是谁敢留，其一孟浩然，解道气吞云梦泽，其一杜子美，解道无处东南车。这是说这两位诗人的诗板挂在这里边，其他的人谁还敢题写呀？可见啊，这名人的诗板是可以为一个地方的名胜古迹增光添彩。那么唐人为什么喜欢题壁或者题板呢？这个呀，还和当时作品的发表方式有关。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啊，印刷术都还没有普及，如果一个诗人要把自己的诗集流传出去，那么就要请人抄写，费事费力啊，一般人也负担不起。这样一来呢，名胜古迹的墙壁上那就成为一块绝佳的发表之地，一来呢游人众多，大家都能够看见，二来呢还会有一些好事者啊，专门就蹲在那里把其中优秀的诗文给抄写出来流传出去。因此啊，名胜古迹的四壁上那就成为一块天然的发表园地，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啊就是这样流传于世的。听到这里啊，朋友们可能迫不及待要赶紧订上去西安的高铁或者机票了，要亲眼看一下唐人在大雁塔上题写下的名字。可是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现在的大雁塔上是没有保存唐人题名的真迹的。雁塔题名啊，有两次大规模的破坏。第一次是在唐武宗的会昌年间，当时的宰相李德裕啊，认为啊，进士题名、干谒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劳民伤财，而且让这些士人们呢都变得轻薄浮华，于是禁止了雁塔题名。不仅现在的不让提了，之前的题名呢也要各尽消去。但是事实上啊，大雁塔上的题名啊并没有被完全的消去，当时的人呢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法，就是用泥灰涂抹，这样呢比较容易，而在客观上呢也保全了这样珍贵的历史古迹。到了五代的时候啊，有一位僧人，他在修缮大雁塔的时候，居然用着厚厚的泥灰把墙壁的内外全都给涂抹了一遍。从那之后，唐人题名的真迹就不再现于人间。一直到了宋代，大雁塔呢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由于高温的烤灼，墙壁上的泥灰啊皲裂剥落，被一个人给看到了。这个人呢如获至宝，把这些题名啊整理出来，有几十条之多。而不久之后，有一位叫做柳坚的官员，他到西安这边啊来做官。他本人啊就是一个风雅的人，再加上呢宋代普遍有搜集前代文物金石的风气，于是啊他就开始对雁塔题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把墙壁上的字啊一条一条的给剥离出来抄写，最后又摹刻在了大雁塔的西南隅上。然而可惜的是啊，这次复刻的雁塔题名呢我们今天也见不到了，只留下了拓本，一开始有十卷，如今呢只剩下了两卷残本。而其中幸运的就是令狐桃、孟郊、李商隐等人的题名恰好就在其中。柳宗元、刘禹锡那一年高中的进士们，他们的诗版没有保留下来，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而当时作为失败者的孟郊，他的题名却幸运地保留到了今天。这或许啊是上天对这位贫寒了一生的诗人做出的一点温暖的补偿吧。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2: 各位好，我是猪猪。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大河自西向东流入大海，与中华版图西高东低的地势相关，这是大多数中国人从孩童时期就会拥有的常识。而有一条河却偏要打破常规，京杭大运河，这条长达1794公里的人工水道，跨越北纬39度到30.3度的纬度距离，几乎可以说是垂直南北走向，将位于东经116度的北京和东经120度的杭州连接了起来。
2: 当我们以现代的科技助力，将观察的尺度不断扩展，也许才会明白，一条看似这般平静，流经中国中东部的人造河流，它的存在本是多么的不可能。而这样的不可能性，在这条河最北端的北京就已经产生。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一集。
3: 1292年。郭守敬来到京城以东30公里的通州张家湾码头，他视线聚焦之处是大运河上的一段缺口。当年运河漕粮只能止步于此，需上岸车载驴驼，一路艰辛到达大都城内。元王朝先后开凿了山东段运河，花了近10年时间，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然而这条名义上的京杭运河并没有真正连接京杭，江南漕船北上后，其实最远只能到达大都城东的通州。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形以及冬春干旱的季风性气候，北京地区一直很难找到稳定的供水河流，以冲蓄通州至皇城的最后这段水路。辽金时期人们曾经做过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谭徐明。
5: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迫切的需要一条元大都在和这个北运河沟通的水路。其实它的技术上难点不是太多了，主要还是水源问题。
3: 郭守敬这位院士级别的大科学家，曾经的都水监，因为这段缺口再次回到了水边。此时他已年逾60。大都本有天然的水源永定河，元朝之前人们曾用它为运河供水。
5: 辽金的时候是以这个永定河为水源，但是呢含沙量又特别大，巨量的泥沙进渠道以后很快就淤浅了。所以说当郭守敬他就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他就想要开辟一条新的有水源的河道，而且呢能够有蓄水供水的地方。
3: 还有别的选择吗？北京城北部燕山山脉边缘，距市中心约50公里处的龙山东麓，山中有泉水流出，人称白福泉。再向东南寻去，沿着城西北沿，距白福泉20多公里处有座湖泊，名叫瓮山坡，似乎正是理想的蓄水池。郭守敬给出了解决方案，他将以北京城北山中的白福泉为主水源，引水至城西北的瓮山坡存蓄， 直接为城内运河补水。白福泉和瓮山坡中间是河谷地带，如果直线引水，水流将会向东流散，不可能再逆势翻出谷底抵达瓮山坡。那么郭守敬会采用什么思路设计引水路线，让白福泉水自然流入瓮山坡中呢？这里是白福泉旧址，当年它是京城的漕运命脉。几百年过去了，从这里引出的那条隐秘的水道早已不见踪影。原始河渠志上记载，通惠河上自昌平县白福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渔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1964年，北京市考古队结合史料，绘制出了那条隐秘水道白福瓮山河的大致走向，但它具体的行经路线一直存在争议。多年来，谭虚明致力于从史料和实地寻访中寻找它的痕迹。
5: 一个700多年前记载的一个地名，现在居然还在。
3: 史书上双塔二字是重要线索，今天在精密引水渠附近还有同名的村庄。精密引水渠开凿于1960年，至今仍是为北京城供水最重要的大动脉。
5: 上了年纪的人，你跟他说精密引水渠，他说你问的是不是运河呀，他们都叫那条河叫运河。你挖过运河？
6: 对，这儿有叫东闸的，有叫西闸，那儿就对闸，
5: 它还有闸呢，那是运河。
3: 当年郭守敬将白福泉水吸引，沿西山路向南到达瓮山坡，整条引水路线呈现出 C 字形，完美避开了谷地的凹陷。而精密引水渠的形态跟史料上描述的白福瓮山河几乎完全相同。精密引水渠是依靠现代测量手段，极具行业精英才得以面世的工程杰作。700多年前要创造几乎一模一样的水道如何可能？
7: 后齿红面，扶正扶正。
3: 借助水准仪、全站仪和卫星定位系统，北京水务局的工程师可以轻松测绘出一个点位的高程。
7: 前齿黑面扶正。
3: 如今的白福泉海拔高度55米，瓮山坡40米，二者之间，曾经的白福瓮山河沿着海拔50米等高线缓慢下降，规划合理。
4: 北京市水务局工程师龚义新：
8: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借助这么的先进的仪器测绘的话，让我来干，我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难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3: 在没有现代测量技术辅助的情况下，郭守敬依靠什么方法呢？郭守敬在中原治水时观察发现，开封段黄河与海距离遥远，流速很快，而北京河流近海，流速较慢。由此他推断，如果以海平面为基准，北京的地势高度应该低于开封，这应是中国人首次提出海拔高度的概念，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早了560年。但这只是基础，具体测量才是更大困难的开始。宜德刚教授多年来专注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依照宋代五经总要复刻出了宋代水准仪，元明清基本沿袭了宋代技术。他推断郭守敬正是使用了类似仪器进行测量。
9: 这三个浮标呢，也是这个水准仪的这个关键的核心部件。注水以后呢，这个三个浮标会浮起来，这个水槽这里的水就表明它在一个水平面上了。
3: 观测时，人眼与三个浮标刻度杆上的数值5点成一线，测量时 人的位置不变，刻度杆则可以移动，分别在距离测量人五米、十米、十五米等不同点位测量。
9: 手指再往高，读数。
3: 由于地势的变化，测量人会从刻度杆上读出不同高度数值，这就是水准仪的基本原理。
9: 最后测量这个水平其实不是测的海拔的高度，而是测的具体的这个高程差的。
10: 标杆别晃，哎，得稳住啊！
3: 仪教授又使用现代光学水准仪，得到了另一组数据。
11: 误差是2.2毫米。
9: 这个我没想到，这个误差精度非常准。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这个水银啊、真空那个办法做玻璃的那个气泡的情况下，能想到把这个这水槽那个面给它提高一个让眼睛能观测的，然后又浓缩了一个这么非常便携的小东西，随时都能拿的东西，这是古人的智慧。
3: 结合宏观的海拔与具体的测量手段，郭守敬成功规划出 C 字形白浮翁山河。他一路上汇集了益母泉、玉泉等西山诸泉，一同注入瓮山坡，通惠河

因郭守敬的规划而生，从昆明湖流向运河的这条水道，即如今从南长河、紫竹院公园再到什刹海水域的水道，滋养了这座干旱的北方皇城。如今的后海水域旁，郭守敬的塑像仿佛永久凝视着自己亲手开辟的水域。这位世界闻名的天文学家，内心里有浩瀚星空，他的眼里也有江河奔流。1293年，迁都大计完成，大都正式取代上都，成为元朝的新都。7月，忽必烈驾临大都，站在万宁桥上，他看见江南来的漕船多到遮蔽了水面，心情大悦，于是为河道赐名通惠河。万宁桥，意喻王朝万年永宁，坚固不朽。当然，历史走向其实并不会听命于封建君王的意志。行船、流水、广大国土上人民的生活与这条河道相关的各种变量，将合力影响这条大河的命运。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鹏飞。
7: 各位好，我是猪猪。
6: 入伏之后，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不少市民纷纷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作暑期纳凉打卡的首选。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7: 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了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晓辉、刘长元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来了解一下在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之法。
8: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9: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8: 它是来装食物的。
9: 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10: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11: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10: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11: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1/3，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10: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4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12: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4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10: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11: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10: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施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 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11: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时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10: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1: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0: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13: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11: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13: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10: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12: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6: 从3000多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14: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10: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豪肖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肖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14: 这个双肖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豪肖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肖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10: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14: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 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0: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鹏飞。
1: 各位好，我是猪猪。
0: 苏轼的一生与江苏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担任过徐州、扬州的地方

0: 关，游历过南京、无锡、苏州、镇江等地，足迹遍布江苏，留下了数不清的诗词名篇。
1: 苏东坡在往杭州赴任途中，曾夜游镇江的金山寺，写下了《游金山寺》一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陈才智教授一起来赏析苏轼的《游金山寺》。
2: 我家江水出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上有沙痕在。我们在钱塘江里，浙江可以看到潮。春江花月夜，有人说的就是写的是扬州、镇江。那时候的江水入江的口和今天的长江的入江口，因为它就像黄河一样，龙尾是摆来摆去的，不一样的。无论是在宋代的苏东坡的年代，还是在这个张若虚的年代，它都是有变化的。钟灵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是登绝顶望江国，江南江北青山多。从镇江的长江的下游望到苏东坡老家的，沿着宜宾，沿着这个山游洞、宜昌、宜宾到岷江，到青城，到这个锦江、成都，再到三首词，可以看出这个江的脉络。其实也就是想象啊，人的目的不可能那么远。是登绝顶望江国，老杜是玉，望月是望，没有灯，他这里是登一登得上呢。金山寺那个山并不是很高，他晚年的这个偈子总结一生的这个也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年轻的时候。是登绝顶望江国，江南江北青山多。这个镇江的对岸就是扬州啊，就是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山李夫说是天下第一山，不高，相对于峨眉山来说，他们都是小山，只是多。羁愁未晚寻归籍，这是艾特韩愈的三诗，就是你一般就像我们读的这个但丁神曲，他每天的节奏都是一日一夜啊。你无论白天的景色多么好，都要想好晚上打尖的地方。那时候山势不像现在这么平整，即使是年轻人的话，你在登山之前也要考虑在哪里住宿。无论是徐霞客的年代还是苏子丹的年代，羁愁未晚你要寻归籍啊，快乐的旅游要想到最后在哪里歇脚，有没有寺庙，有，三圣苦留看落日。韩愈的三十里也是这个桥段，微风万顷薛文信，这是苏子丹自己的。看下边的那个长江的波纹，在夕阳晚风的吹拂之下，像那个靴子的纹路一样。这个纹，文章的纹，通那个波纹的纹，细纹，薛文信。断霞半空鱼尾翅，这是诗意化的描写。断霞，那霞突然就断开了。这个字用得很奇。是时江月初升破，什么时间点？壬戌之秋是七月既望，是十六。这一天游金山寺是初升破，二更月落天深褐，二更天。江心似有炬火，江的中心，西湖的江心有那个有几个小的标志，是现在的是西湖十景之一。镇江的江心上是有炬火，是什么东西？生物还是这个非生物？不知道。飞檐造山昔年， 突然有山火，这个巨火明，像巨火的一样的东西。后来的读者，后来镇江一带的读者拿这首诗说证明，说镇江一带有不明飞行物 UFO， 拿这首诗来说事儿。怅然归卧心莫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和我这个看到的已有的这个什么见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找不到它是什么。我们知道海里有很多奇奇怪怪发光的鱼，对于从长江头走出来的苏志章可能觉得是不知道，非鬼非人竟何物。哎，看到了奇怪的东西，那就是写诗的第一个灵感所在。如果要是很平常的，一天没有什么奇闻的，可写可不写的，那也就不写了。江山如此不归山，突然从这个事儿讲到了，这个梗埋在哪儿呢？埋在望江国，埋在诗登绝顶望江国。人走到最美好的时候，都希望要不跟自己另一半分享，要不跟自己的家人分享。哎呀，我到了哪儿？就像人最困苦的时候，也是呼天喊妈。我的个妈呀，这怎么办呢？老天爷就充当了这个妈的角色。江神见怪惊我顽，就说你这人太顽皮了，老这么在外边跑来跑去。四川人有个特点，要成才都要出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李白不想回家，他在贬到这个夜郎的路上其实有机会回家去看一看，但是他没有。川人的特点，四海为家。但是苏东坡呢，是有着三叔不一样的，程夫人不一样的熏陶。如果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话，谁不想家呢？三叔坟最后选到夹县，选到小峰眉山，一个是政治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的。把坟墓，比如说杜子美的后代，从湘江运回到巩义、巩县，这个成本是不小的。魂归故里是大部分的漂泊的是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两个人的理想，夜床对话，兄弟二人是想回家的，就是名成功就而锦衣还乡的。在这个点上，在游金山寺的这个中年的时间点，苏轼自己感慨：江山如此不归山，这么好的江山，多么像家呀！看到这里，好像就像自己的小峨眉一样。江神，每一个江都有，每个水都有一个镇江的庙。各种的这个古代人对天地的认知，包括到潮州还要祭鳄鱼。不下雨了要祭天地，要拜雨神江神，那个时代认为是天人感应的。我谢江神岂得已，哎呀，谢罪谢罪，江神不得已啊，人在江湖，我是有官命的，没办法。有田不归如江水发誓的左传里的典故，指江水为誓，如果我要不回家，我就像江水一去而不返一样。长江东流水那是没有回头路，但人不一样，人还是希望回到自己的起点。在整个的历史的定位是杰出的、标志的，人才这定义是全才、天才和独才。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彭飞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申遗为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
1: 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呢，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0: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下面请听专题《不只是瓷器》。
3: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7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4: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

0: 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1: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2: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0: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3: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

0: 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的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2: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下面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当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
0: 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3: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0: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4: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0: 3州4码头、4山8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瓷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5: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0: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银枕如玉的青白瓷。 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

0: 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哎，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2: 古陶瓷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实力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3: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5: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成
6: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7: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8: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4: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9: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0: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1: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2: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4: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3: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景德镇呢，这是一座与陶瓷做了强绑定的城市，它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
13: 今天这座城市依然以其古老而又年轻的魅力牵动着全球各地的目光。下面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江西景德镇。
15: 从地形上看，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坐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形。山环水绕，河流密布，于是景德镇的崛起也是一个关乎山与水的故事。位于长江中渡口的钢制浮桥，它的前身还是由木板桥面和24艘载桥船组成，是景德镇老城区跨越长江的第一座桥。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船只通航，两岸之间交通需通过摆渡船完成。霍小卫多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城镇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在他看来，景德镇因此而兴的命运绝非偶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决定因素。
16: 对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来说呢，以长江为主的这个水运系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那么沿着长江两侧呀，历史上面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码头，以前的商船的往来也包括物资的转运，当时都是非常繁盛的一个状态。
15: 时间倒退几百年，景德镇最喧闹的地方便是这条穿城而过的江水长江。烧制瓷器的原料大多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沿江码头卸载，而包装好的成品瓷器也都在这里装船运往下游，进而通过长江销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发源于安徽省祁门县的长江，自北向南贯穿景德镇中部，在中心城区与其支流东河、南河、西河交汇后折向西南，逶迤数百里注入鄱阳湖，由此向北注入长江干流，向南经赣江水路可以辗转抵达广州港出海口。
16: 景德镇这个地方呢，它周边呢有非常丰富的并且高品质的瓷土矿，就非常完美地支撑起了陶瓷生产的各个工艺环节所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长江的交通也很方便，它有离江西省其他的地域呢也有很便捷的这种交通连接，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劳动力啊是可以很方便地聚集到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的。
15: 景德镇集合天地山水之灵气，孕育出丰富优质的制瓷原料，同样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早在景德镇因瓷闻名之前，茶叶贸易是它的第一名片。白居易《琵琶行》诗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闲月浮梁买茶去。”唐宋以来的景德镇一度只是浮梁县下辖的一座小镇。从汉代开始，浮梁就有僧人种植采集茶叶。唐代中期，浮梁演变成全国茶叶加工和贸易中心。伴随明清以来红茶制茶技术和饮茶习惯的流行，有浮红之称的浮梁功夫红茶应运而生。
17: 浮梁功夫红茶制作技艺世袭非遗传承人王永峰。
18: 浮梁功夫红茶它讲究的几细圆直，所以揉制的工序呢至关重要，轻重轻。如果一开始你一重，它这个整个这个鲜叶全部碎了。
15: 不知道是否因为浮梁盛产茶叶，导致制作茶器的瓷业的兴旺，如今的景德镇作为瓷都声名远播，相比之下浮梁功夫红茶的光芒反而有些暗淡了。景德镇最初的雏形不过是一片位于长江支流东河与南河之间，
19: 不足五平方公里的河谷冲积滩地。唐朝开元年间，浮梁县治署设于昌江东河口新平，以此为中心，景德镇所处位置位于昌江之南，所以景德镇当时的名字叫做昌南。这是一片溪流纵横、相对封闭的河边洼地，虽然耕地资源匮乏，但却有得天独厚的治瓷条件，因此百姓多以取水炼泥、冶陶烧瓷为副业，历经上千年的发展，最终诞生出一座伟大的手工业城市。北宋景德年间，当时的真宗皇帝将年号赐给了这座因瓷而兴的小镇，景字意为大，景德意为皇帝为黎民百姓带来了福祉，有大恩大德之意。
17: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
20: 很多城市呢，从农耕的这样一个城市呢，发展成为一个手工业城市。那么景德镇的话呢，由于它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地理环境、瓷业的这个发展基础，所以呢，它就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手工业支撑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它的这个瓷业呢，一直延绵到现在，没有断过。所以呢，这个是和别的城市呢是不太一样的。
19: 日夜流淌的昌江河道决定了景德镇最初的规制格局，因为对水的依赖，景德镇的先民们沿河建窑，连窑成市，一道从北向南的狭长带状城镇在河边周地日渐形成。今天的景德镇老城区

0: 景德镇人习惯以昌江河道为方位，把两岸称作河东河西。
1: 那故宫常说我们这里呢是故宫的根，因为在紫禁城中的36万件陈瓷啊，其中呢有90%都是我们这里烧造的。
0: 位于景德镇老城区中心的御窑厂考古遗址公园，公元1369年，明朝政府在距离昌江河岸几百米的珠山高地，围地建起了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玉器厂。御窑博物馆的圆弧状红砖造型，设计灵感来自于传统的蛋形柴窑。馆内的展品大多由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瓷器碎片修复而成。因为皇家对瓷器品质的极致要求和技术保密，稍有瑕疵都被当场打碎就地掩埋。经过层层质量筛选，品相完美无瑕者才可被送入紫禁城。一窑烧出的同胞兄弟可能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600年后，考古学者们通过海量的瓷器碎片，一点点拼凑出景德镇历史上那个无与伦比的年代。明正统青花龙纹大缸，文物修复者在超过5吨的龙缸瓷片中还原出这口高75.5厘米、直径88厘米、重达120公斤的大龙缸。因为古人主要依靠经验来掌握火候，巨型龙缸稍有不慎就会受热不均匀，导致变形破裂，烧制一个大龙缸的成功率不足5%。
2: 在这个区域里边最核心的呢，实际上就是明清两代的这个玉器厂，后来叫这个御窑厂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它呢北边呢依托着珠山啊，东西两侧的话呢又跟一些民窑啊、一些这个公馆、其他的官方的机构啊，也包括一些居住的功能、窑业生产的功能、一些庙宇、一些行会、一些会馆等等这些建筑呢，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网络。但是御窑厂是中间最核心的这个区域。
0: 或许是约定俗成，在密密麻麻的房屋和窑厂之间，每隔一段就会留一条方便通行的弄堂。这些错落有致的弄堂构成了整座城市的生命脉络。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80集，八蛛矛定胜负。石家兄弟把握时机的能力绝对不弱，就在唐三回身抛出蛛网束缚的同时，他们手中的四面龟甲盾也已经甩了出来。四面巨大的盾牌再次发出刺耳的厉啸，他们深信就算唐三拥有变异武魂，也绝不可能在他们两人联手之下硬挡。更何况唐三刚刚施展过第三魂技，此时也正处于魂力下降的状态，哪怕唐三依旧能够使用之前那诡异的步伐，石家兄弟也完全有实力再次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即使对唐三不能一击必杀，至少也能将这名控制系魂师重创，从而结束这场团战斗魂。冷静的唐三是可怕的，在愤怒中依旧保持冷静的唐三更是恐怖的。此时哪怕是自己人也想不出唐三能够用什么方法来抵挡两名玄武龟魂师的攻击。使用第三魂技不但对魂力消耗很大，而且会造成短暂的魂力真空，使唐三无法像之前那样快速施展鬼影迷踪。更何况玄武龟魂师的第三魂技随时都可能释放，可现在这个时候戴沐白、朱竹清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正在毒雾中苦苦支撑，小五重创倒地，马红俊刚刚有了点喘息的机会，根本没人能够帮助唐三。就算唐三的八蛛矛极为坚硬，也不可能与龟甲盾这种盾器正面碰撞，毕竟唐三的魂力是弱于对手不少的。但是令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唐三用实际行动向战场上的所有魂师证明了胜利

0: 三的身体。此人身材高大，几乎将唐三整个护在自己背后。如果龟甲盾要击中唐三，那么首先倒霉的就是这个人。这突然出现在唐三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黄斗战队的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可能呢？这是出现在所有黄斗战队成员心中的第一个想法。紧接着他们看清了玉天恒此时的情况。玉天恒当然不可能去帮唐三挡住自己队友的攻击，别说他本身不会这么做了，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就算想这么做也不可能有足够的速度来到唐三身边。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唐三早已计划好的，这个伏笔在团战斗魂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玉天恒的身体被蓝银草紧紧缠绕，完全是被强行拉到唐三面前，做了他的人肉盾牌。早在双方最初交手的时候，玉天恒就陷入了唐三的算计之中，在史莱克七怪的围攻之下身受重创。而当时围攻的开端就是唐三用蓝银草对他进行的缠绕。蓝银草目前有三个魂环，也就是三个魂技，缠绕无疑是最实用的，蛛网束缚自然是最霸道的，但是那看似作用不太大的第二魂技却不能疏忽。此时的一幕就是唐三通过他那第二魂技寄生导演出来的。玉天恒虽然在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的帮助下恢复了战斗力，但蓝银草的种子也在之前他身体被缠绕的时候悄然寄生在他身上。第二魂技发动的时间完全由唐三控制。唐三在回身向风铃鸟魂师发动蛛网束缚的同时，也发动了第二魂技，并利用蓝银草将玉天恒强行拉到自己面前。此时的玉天恒实在太脆弱了，如果他是全盛状态，甚至不需要雷霆之怒都能挣脱蓝银草的束缚，但现在的他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2: 唐三把握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局势，同时还有对方的心理。两世为人，唐三拥有的可不只是13岁的智慧，而是将近40年的经验。尽管小五的受伤令他极为愤怒，但经历过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的危难后，唐三已经明白，愤怒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时刻保持冷静才能看清楚战局中的每一丝变化。两名玄武龟魂师扔出的龟甲盾，如果是只能发而不能收的，那么唐三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做。虚弱状态下的玉天恒只是普通人，根本不足以阻挡玄武龟魂师的龟甲盾攻击，无非是多搭上一条性命而已。但从之前的战斗中，唐三已经清晰地看到石家兄弟的龟甲盾是能够收放的，所以这才有了眼前这一幕的出现。石墨石魔两兄弟眼看着即将击败唐三，玉天恒却突然出现，两人顿时大惊失色。面对队长的身体，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考虑，拼命催动自身魂力，强行牵引着龟甲盾改变方向。但是为了击败唐三，他们的攻击就是全力以赴的呀。龟甲盾不但极为沉重，而且附加了庞大的魂力，又岂是说收回就能收回来的呢？玄武龟武魂固然强悍，但这兄弟二人还远远没有达到对其收放自如的程度。强行改变龟甲盾的攻击，两人终究还是做到了。四面龟甲盾在箭不容发之际从玉天恒身前擦过，朝两旁飞去，但用错力的感觉令着两兄弟胸口发闷。他们同时喷出一口鲜血，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从玉天恒背后弹起，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了石家兄弟面前，正是双眸绽放血光的唐三。
0: 唐三的动作是极具连贯性的， 收回甩出的蛛网束缚，拉过玉天恒，紧接着

0: 从他背后伸出的八蛛矛同时插向地面，将他的身体撑了起来。八蛛矛中间的关节同时弯曲，再猛力伸直，强大的弹力将唐三的身体闪电般送出。站在史莱克七怪这一边通道出口的大师眼中闪过一丝满足的光，他自言自语道：
1: 控制战场，控制队友，控制敌人，控制心理，小三，你终于领会了控制系魂师全部的真谛。
0: 在唐三利用八蛛矛跳跃而出的刹那，大师就知道这场团战斗魂已经结束了。失去了最关键的龟甲保护，尽管玄武龟魂师是两个人，却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唐三的八蛛矛呢？紫亮的八蛛矛在空中伸展开来，矛尖像是八点寒星一般同时刺向两名玄武龟魂师的身体。龟甲在外，自身被魂力反噬，本身又不擅长速度，摆在玄武龟魂师面前的对策只有一个，硬打。两人同时大喝一声，双拳朝着空中的唐三全力挥出，魂力迸发，土黄色的光芒冲天而起。玄武龟魂师的魂力就像是他们的龟甲一样厚重，可惜这凝实的魂力连他们五成的实力都没有。八蛛矛作为外附魂骨，一旦使用，本身对唐三的攻击力就有50%的增幅，他又是那样锋锐的存在，如果龟甲还在的话，两名玄武龟魂师或许还能够阻挡，但此时他们的龟甲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收回。紫亮的光芒刺入黄色的凝石魂力，爆发出一连串的气劲爆破之力，锋锐的蛛矛根本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八根蛛矛在唐三的精确控制之下，分别穿过对手的魂力，刺入两名玄武龟魂师的肩头和小臂。紫光闪烁之间，唐三并没有停留，身体在空中借力翻转，再次以八蛛矛点地弹起，直奔碧灵蛇魂师独孤雁而去。嗡鸣声中，龟甲各自回到了玄武龟魂师身上，瞬间化为黄光融入他们的体内。但两位玄武龟魂师却再也无法站立，紫气从手臂上喷涌而上，两人同时翻倒在地，全身剧烈的颤抖着。八蛛矛拥有的是人面魔蛛的剧毒，那可不是蓝银草上附带的毒素能够相比的。在八蛛矛的剧毒之下，两名玄武龟魂师的魂力就算再强大一些，也不可能抵挡得住。尽管刺中的不是要害，但他们此时成了黄斗战队中受伤最严重的人。
1: 眼看着紫亮的蛛矛破空而下，独孤雁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在这次团战斗魂开始之前，独孤雁从未想过己方会败，可此时此刻面对唐三，独孤雁已经没有任何战斗的欲望了。最强的第三魂技被眼前这个男人轻松破掉，以毒为战力的他还有什么资格再和唐三战斗下去呢？此时独孤雁所能做的也只是再喷出一口毒雾而已。诡异的紫光在八蛛矛上闪亮，独孤雁竭尽全力再次喷出的紫色毒雾竟然疯狂地朝着八蛛矛涌去，眨眼之间已经被吞噬一空。唐三的八根蛛矛中四根落地支撑起他的身体，另外四根分出两根轻松地刺入独孤雁的蛇尾之中，用力一挑，将独孤雁的身体挑入空中。至此黄斗战队所有的魂师已经全部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眼中同样流露出惊惧之色，虽然他的九星海棠再次

0: 横，眼看独孤雁被唐三的八蛛矛挑起，心脏骤然收缩。
1: 你放下他，我们认输了。
0: 玉天恒清楚地看到，就在自己身前不远处，石家兄弟的双臂已经肿了一倍，满脸的紫气，似乎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蛛矛轻甩，将独孤雁甩落一旁。唐三没有理会玉天恒，上面的四根蛛矛前指，锋锐之气直逼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
2: 你替我们的人治疗。
3: 小三，先替黄斗战队解毒。
4: 就在这个时候，大师的声音适时地传入了唐三的耳中，令满脸煞气的唐三略微愣了一下。八蛛矛会带给唐三强烈的戾气，令他的攻击变得更加凶厉，却无法操控他的意志。听到大师的话，唐三心中的怒火渐渐平复，蓝银草四散飞出，将两名玄武孤魂师和碧灵蛇独孤雁同时拉到自己身前，八蛛矛再次刺入他们的体内。大师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声提醒，是因为他深知唐三八蛛矛上毒性的剧烈，而在刚才如此紧张的战斗之中，唐三显然是不可能留手的。再晚一点，恐怕中毒的三人就要直接枯萎了，就像当初那棵拿来试毛的大树一样。独孤雁本身就是毒魂师，对于八蛛矛的毒素还有些抵抗能力，但两名玄武龟魂师的情况极为危险，如果不是大师的提醒，再过片刻，就连唐三也无法救活他们了。当唐三吸回八蛛矛之毒的时候，心中也是暗暗的吃惊，因为八蛛矛的毒素已经逼近两人的心脉了。不过唐三在治疗对手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除了将被八蛛矛刺中的三个人拉到自己身边之外，另一根蓝银草也已经缠在了叶玲玲的身上，将她也扯向自己。由于唐三此时是八蛛矛称帝，叶玲玲自然被带得双脚离地来到他面前。叶玲玲面罩黑纱，离得近了，唐三才发现对方这神秘的辅助系魂师有着一双极为漂亮的大眼睛，眼神清澈，没有半分杂质，纤长的睫毛微微上弯，轻眨之间就像会说话一般。
2: 救我的伙伴，否则他们依旧会死。
4: 唐三的声音很平静，并没有任何情绪掺杂在内，但就是这样平静的话语，在叶玲玲内心深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还有些稚嫩，可是他的手段却如此厉害，控制、攻击、剧毒。今日这一战，与其说是黄斗战队败给了史莱克七怪，倒不如说是败给了他一个人。叶玲玲没有吭声，勉强提聚魂力，九星海棠光影飞出，飘然向小舞的身体覆盖而去。
0: 唐三收回了两名玄武龟魂师和独孤雁体内的毒素，抬头望向空中早已呆滞的白鸽女魂师，见主持人兜兜，是不是应该宣布这场斗魂的结果了？兜兜这才如梦初醒，根本不敢去看唐三的目光，慌忙宣布道：
5: 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胜！
0: 没有欢呼声。奥斯卡和马红俊上前将小腊肠喂给小舞、戴沐白和朱竹清，斗魂台上的毒物渐渐散去，双方的魂师都有些沉默。战斗虽然结束了，但他们依旧在彼此注视对方。唐三没有收回自己的八蛛矛，目光始终落在小舞身上，眼看着小舞身上的伤口在九星海棠的帮助之下快速恢复， 他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0: 当宁荣荣把小五从地上扶起来时，他看上去除了有点虚弱之外已无大碍。唐三这才解除了黄斗战队众人身上的蓝银草和蛛网束缚，八蛛矛弹月将他送到了己方伙伴身边。此时此刻，戴沐白的眼神有些复杂，他看了唐三一眼。
1: 小三，看来真的只有在小五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才会化身为修罗呀。
0: 唐三的眼神已经变得柔和，眼底的红光悄然散去，他关切地看向小五，小五向他轻轻点头，示意自己已经没事了。直到这个时候，史莱克七怪才意识到，他们真的战胜了眼前那强大的对手，隐藏在面具之下的面庞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一丝笑意。对于他们来说，这场团战斗魂史无前例的艰难也逼出了他们全部的实力。唐三的八蛛矛、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当然，唐三作为团队灵魂的控制能力在这一战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那妙道豪巅的控制，这场斗魂的胜利依旧不会属于史莱克七怪。而另外一边，黄斗战队的众人也在彼此搀扶之下聚集在一处，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尤其是玉天恒和石甲兄弟。玉天恒看着史莱克七怪，正好碰上了戴沐白投来的目光，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对视了，但这一次情况已经截然不同。玉天恒说道，
1: 你们很强大，不过我们并不是全输给你们。
0: 戴沐白坦然说，
2: 不错，你们自身的配合有瑕疵，否则这场斗魂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3: 玉天恒的实力赢得了戴沐白的尊重，如此强横的同级别对手他也是第一次遇到。作为黄斗战队的队长，玉天恒几乎承受了史莱克七怪绝大部分的攻击火力，可他依旧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场斗魂黄斗战队虽然输了，但戴沐白明白蓝电霸王龙并没有输给自己的邪眸白虎。玉天恒心中暗叹一声，向戴沐白点了点头，
1: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交手，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不会再有瑕疵。
3: 戴沐白微微一笑，
2: 获胜的依旧会是我们。
3: 玉天恒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向搀扶着自己的鬼豹魂师奥斯罗以及其他队友说，
1: 我们走。
3: 一行七人脚步有些踉跄，朝着出口处缓缓而去。失败令他们的背影看上去有些单薄。碧灵魂师独孤雁突然停下脚步，扭头看向正缓缓收回八蛛矛的唐三，
4: 你的毒很厉害，甚至能够破掉我的蛇毒，我永远都会记住今天的耻辱，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也倒在我的蛇毒之下。
3: 唐三平静地看着对手，淡然回答，
1: 随时恭候。
3: 和独孤雁一同回头的还有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他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开口，转身随着同伴们一同离去。看着对手的背影，戴沐白突然笑了，
2: 我们赢了。
3: 奥斯卡嘿嘿一笑，递给每个人一根恢复大香肠，
2: 是啊，我们赢了。
3: 七人彼此对视，各自伸出自己的右手，史莱克七怪的七只手就那么在空中叠起，嘴里咀嚼着奥斯卡的大香肠，胜利的喜悦和彼此之间的情谊在这一刻全面迸发。掌声在这一刻响起， 那是从所有贵宾室中通过专门的扩音设备传来的。史莱克奇怪的表现赢得了在场所有贵宾观众的心，尽管观众的数量并不比外面多，但对于这样一场胜利来说，这恰如其分的掌声却给了这场强强对抗的团战斗魂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银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城市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我们和您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暖心的旋律。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温暖的歌声中品读岁月温柔与婉转的旋律中感悟人间真情。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暖柔的旋律，治愈的歌词，借日月意象安抚焦虑，给低谷里的人们稳稳前行的力量。

周深带给您的小美满，以清亮的暖声勾勒日常的细碎暖意，旋律轻快治愈，把烟火里的微小闪光唱成了触手可及的温柔。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小霞海洋波的演唱《向云端》，旋律如云朵轻浮，歌词似暖阳治愈，引领着人们的心灵之旅，向着梦想云端翱翔，不仅励志，更是心灵的温柔慰藉。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天地五香》，光良温暖治愈的嗓音娓娓道来客家人那份真挚而纯粹的乡愁。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宇宙、乔俊成的演唱《若月亮没来》，歌曲借月与路灯的意象，把普通人的生活暖意揉进歌声里，氛围感十足。风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远山如昨，旋律如溪流缓缓漫过心岸。陈楚生用温润如初秋晨光的声线娓娓道来，细腻的像没有拆开的旧信笺，轻轻唤醒心底尘封的柔软记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暖心的旋律。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温暖的歌声里品读岁月温柔，与婉转的旋律中感悟人间真情。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醇厚的声线道尽了人海相逢的暖意，把岁月里的相遇与感念唱成直抵人心的温柔共鸣。

万物可爱。王一博用温柔的声线铺展四季烟火，把细碎日常里的小美好娓娓道来，让治愈的暖意顺着旋律漫过心间。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歌曲用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的励志歌词呢，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轻快柔和的节奏搭配它温暖治愈的声线，满是青春的鲜活感。

毛不易带给您的《时光者》，一开口呢，便以治愈的声线打动了人们的心。这首歌仿佛是对青春不散场的宣言，令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时间的流转和生命的温情。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以其干净柔软的声线和治愈的歌词呢，令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安静的岛屿，感受森林、远山、屋檐、雨滴以及阳光下的涟漪带来的宁静和美好。

肖战带给您的岁岁年年，借四季流转的意象铺陈团圆的暖意，温柔的唱腔把家国烟火里的岁岁平安娓娓道来，满是踏实安稳的治愈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但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暖心的旋律。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任素汐的演唱《亲爱的你》啊，以温柔对话的唱腔呢，将成长的隐痛揉进旋律，在翻山越海的意象里呢，把挣脱困境的暖意和力量唱得直抵人心。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以温柔坚定的唱腔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最初为热爱出发的初心，在疲惫迷茫时给你重拾方向继续前行的支撑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热爱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那点热爱，让它变成照亮前路的光，把每一步都走得坚定又滚烫。好的，之后带来郑钧作词演唱的《热爱》。以英伦摇滚的质感，用破吉他改变世界的热血歌词呢，把对摇滚的赤诚执念唱成了无数追梦者的力量共鸣。

隐形的翅膀。张韶涵用极具穿透力的清亮嗓音，把追逐热爱的勇气具象成翅膀，给迷茫的人带去挣脱困境、奔赴梦想的温暖力量。汪峰《怒放的生命》，铿锵有力的摇滚旋律，把对生命的热爱彻底释放，唤醒沉睡的斗志，让你挣脱平庸，活出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您却是听赵方静的这首《热爱》呢，融琵琶、竹笛、古韵旋律于一身，词句兼具山河壮阔与人间烟火，以婉转的唱腔诉说心中的坚守，诠释热爱即可奔赴天地，亦可安守方寸，温柔

四带给您的热爱105度 C 的你，阿四用这首歌致敬热爱，鼓励心怀满腔热爱的人们创造一切不可能。歌之初乐队带给您的我的青春热爱，兼具摇滚的张力和细腻的共情，叩问心底不曾褪色的初心，纵使前路坎坷，壮志未酬，依旧坚守热爱不罢休，唱出了无数人奔赴理想的倔强和赤诚。

份热恋魔咒，随着时间燃烧，没有尽头。

0: 黄明昊带给您的停不下来的热爱，活力十足的声线，动感利落，轻快的节奏，尽显少年锐气。这首歌传递了永不停歇的逐梦态度，满腔热忱奔赴理想，青春热血永远向前。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演唱《热爱整个世界》，温暖的旋律，积极向上的歌词，传递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
1: 我们在世纪末的那个午后，为青春写了章节条。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但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热爱的力量。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强劲的摇滚旋律搭配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声线，坦荡热烈，不惧旁人的非议，随心奔赴，心中所向，

让不顾一切赤诚坚定的热爱精神酣畅淋漓的尽情畅想。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情，
1: 我们的
0: 去
1: 旅
0: 行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0: 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节目的趣宝，
3: 对，也欢迎各位趣宝呢和我们实时互动。上午9点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留言互动，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感受美好的旅行的生活。
0: 是的，那么各位趣宝最近是不是已经被身边的暑期出行计划刷屏了？
3: 嗯，
0: 前几天呢有收拾一些东西，翻出了旧书，小学课本，桂林山水，那一页还有上课画的那个漓江插图，突然就懂了为什么跟着课本去旅行今年这么火。那些呢小时候在课文里读了无数遍的令人憧憬的风情，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想亲自去看看。
3: 对，确实呢在现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都刷到很多视频啊，都是把小时候的书啊或者是这个小学的书啊初中的书翻出来，然后看看那些画面那些插图那些文章，小时候读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的理解，等到了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有了一些旅行旅游的经历之后，再来看这些文章的时候顿觉它非常美。比如说从小学的日月潭啊，富饶的西沙群岛啊，到初中的岳阳楼记啊，小石潭记啊，到高中的滕王阁序赤壁赋，课本里藏着的旅行清单成了暑期的顶流。绍兴的鲁迅故里、岳阳楼、南昌滕王阁游人如织，大家都想看看课本里写的风景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呢？
0: 古诗呢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那么关于课本里的风景，有的朋友去了才发现飞流直下3000尺的庐山瀑布，在亲眼所见的时候那种震撼感或许跟儿时想象的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呢也有人去了西沙和桂林之后呢说实景比课文里的写的还要震撼还要美丽。
3: 对，所以我们今天啊的互动话题就是暑期暑假您会选择跟着课本去旅行吗？哪些文学作品里的风景是最值得去拔草走一趟的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0: 我们依然呢会从众多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那么里边呢也有各大的知名文化地标可以用来欣赏和收藏。
3: 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找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而且呢在我们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有很多和旅行相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点击收看并分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0: 没错，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到漠河体验清凉一下。
0: 两岸微旅行，我们将和趣宝们跟着课本去旅行，到江西九江、浙江绍兴等地走走，感受文化魅力。
3: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和趣宝一起品尝独特的牛肉叉烧。
0: 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0: 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中国版图的最北端漠河。作为我国纬度最高的城市，漠河可以说是夏日避暑胜地。
3: 说到漠河呢，大维是自驾从北京去过漠河，一路向北是风景非常好，到了漠河真的是感觉非常凉快了哈，每年的6到8月份平均气温这里呢就20度上下，当地朋友都说呀晚上睡觉不仅要关窗 还要盖被，盖棉被，

0: 更有趣的是，因为纬度高，漠河的白天是特别长，晚上九点天色依然透亮，整座城市像一座不夜城。这种奇观呢，可能给很多第一次来的南方朋友惊艳啊！他说，原来课本里高纬度地区是这样的真实又梦幻。
1: 这么舒服的天气真的最适合撒花大自然了、
0: 嗯、
1: 那么漠河的玩法呢，主打一个野趣、
0: 嗯、
1: 比如呢，在龙江第一湾，你能看到江水在原始森林中画出的那个壮丽的大湾，满眼的绿意瞬间呢就能治愈夏天的燥热。
0: 其实啊，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啊植物，让我们都可以去在那里感受到。接下来呢，我们跟着学长台湾表弟的脚步往林子里钻，往江水里跑，开启一场有趣的漠河户外旅行。
2: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我们要去漠河。这次的旅行有点特别，我们是夏天去找北避暑，不是冬天去冰雪体验。很多人对漠河的印象啊，停在冰雪，还有冬天在社交软件上夯爆了的泼水成冰。但其实夏季的漠河有着另一种感受，到了漠河啊，一下车，一股天然的凉感马上袭来，相比于很多南方地区30多度上蒸下煮的湿热，漠河可以说是打开了纯天然的空调。而且由于纬度比较高，漠河的白天很长，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可以很长，最夸张的时候啊，凌晨3点天亮，晚上9点还亮着。所以这里夏天的优势就是凉快两个字，还可以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今天啊，要带着两岸小伙伴们开启漠河旅行，视自然为主，人文点缀的漫游。旅程的第一站是龙江第一湾，它是观看黑龙江美景的绝佳处。黑龙江呢，在这里兜了大湾，把中间的岛整个抱住。要看龙江第一湾全景啊，得开启一场户外徒步，爬木栈道，爬到观景台啊，视野一下子拉开。冬天来这里看到的是雪覆江湾，天地一白；夏天来这里看到的又完全是另一种版本，江水碧绿。对岸俄罗斯的丘陵上是深色的。龙江第一湾就像一块翡翠，镶在墨绿里，非常美丽。下山路边呢，有小摊贩卖着野生蓝莓，粒小酸，和超市里那一种大颗甜蓝莓完全是两码事。老板说，7月下旬到8月是出产的旺季，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从第一湾再往北，就可以去拜访鄂温克巡鹿园了。它在北极村景区北边。骑单车都能到。巡鹿大家都知道是圣诞老人的座驾，但很多人不知道中国也有巡鹿，而且它就在大兴安岭。养它们的呢是鄂温克族史鹿部落，主要分布在根河和漠河这一带。鹿园呢会发一小筐的苔藓，这里要画个知识点啊，巡鹿呢主食不是草，而是苔藓，手伸过去，巡鹿就慢悠悠的走过来，鼻子是凉的软的，睫毛很长，巡鹿吃东西的嘴巴一动一动的，舌头一卷这个苔藓就没了。站在这儿啊，喂一头吃苔藓的

0: 小伙伴们可以来体验看看。
1: 感谢我们的台湾学长表弟啊，其实呢逛了这么多，逛累了还是得靠美食来回血。漠河的冷水鱼和山野珍馐其实绝对能够满足游客们的胃。
2: 嗯，应该说呢这里感受到一处清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哪儿呢？我们继续跟着表弟的脚步去探寻漠河山林背后的故事，尝一尝那口地道的好吃的滋味吧。
0: 从巡鹿园往南回县城方向，我们可以去观音山和燕子沟看看。这两个景点虽然挨着啊，可以一起游览。观音山山不高，山顶能俯视燕子沟的全景。到观音山有几个必看的点，第一啊是看观音，这是一尊 10.8 米高的三面观音，原先在海南三亚南山，是三亚108米海上观音的原生像，2006年呢才请到漠河。就这样，漠河神州北极的观音和三亚天涯海角的观音一南一北对望着，山脚下的李金庸祠堂也值得一看。李金庸呢受命来漠河办金矿，在1888年正式成立了漠河金厂，是中国近代官办金矿的起点。祠堂供着他的坐像，门口一副对联，大意是在极北开矿，既是安边又是立威。祠堂往下走呢是胭脂沟，

0: 炭火烤啊，或者红烧都行。肉质弹嫩，没有腥味。再大一点的鳕鱼炖豆腐，砂锅上桌，奶白汤非常的鲜。林子货这边野生蓝莓是大兴安岭的招牌，粒小酸重，咬开紫舌头。本地吃法有几种，鲜果直接吃，蓝莓酱抹裂巴，蓝莓酒。早餐推荐试一下油炸糕，糯米皮裹豆沙下锅炸，外皮脆，糯米黏，豆沙甜，配碗豆浆。是县城街边最有烟火气的美食。漠河人特别喜欢吃砂锅，一年四季都吃砂锅。大家可以试试看牛腩柿子砂锅配玉米饼，非常的有特色。牛腩柿子砂锅啊，是漠河夏天里的暖胃担当。选当地这个大红柿子和牛肉条慢炖，汤底熬成了浓稠的橘红色，酸甜味全浸在牛肉里，牛腩。炖的这个软嫩又不柴，掏上一勺啊，浇在米饭上，酸甜开胃，一碗下肚，浑身舒坦。本地人常配着焦香的玉米饼吃，饼子沾汤，是漠河街头最扎实的家常味。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

0: 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呢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手机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还可以在央视频 APP 上搜索去旅行。
0: 嗯，
1: 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我们去旅行视频直播间呢，欢迎各位去宝的到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暑期到了，您会选择跟着课本去旅行吗？那些文学作品里的风光，哪个最值得拔草去走一趟？
0: 嗯。各位应该发现啊，最近身边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呢，目的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呢，大家可能是追寻热搜上的这个网红打卡地呀，现在呢是翻起了书本，寻找藏在字里行间的诗和远方。这大概就是旅行的最高境界，从看世界变成了找共鸣。
1: 嗯，没错。那么跟着文学去旅行，其实呢，不单单是视觉的猎奇，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风景，终于真切地出现在眼前。
0: 对，那么接下来两位旅行的第一站呢，我们设在了江西九江，这里是唐代的江州，也是白居易写下千古名篇《琵琶行》的地方。白居易啊，曾登临浔阳楼，感悟前贤陶渊明的诗心，留下了今朝登此楼，犹以知其然的诗句。而他在江州写下的《琵琶行》，更是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绝唱。如今我们看到《琵琶亭》，正是后人为纪念这首诗而在江边兴建的纪念性建筑。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的脚步，和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一起走进九江，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2: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谈琴》，李贺写《李瓶空篌椅》，然后韩愈写《听影诗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 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它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看只有白居易《青楼慢点五副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 小竹。 大柱小柱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0: 您来示范一下这种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它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代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世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0: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嘛，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地方史学者李建涛，
4: 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4: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在坏的地方，他不会随着这个 环境所变化，它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它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4: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它温存了自己。
4: 它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它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0: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地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我们来看看各位去宝的评论。
4: 有人就说了，这专门去了趟九江啊，这背诵琵琶行突然理解了白居易那种感觉感受啊，实地感悟是书本给不了的，跟着书本去旅行。
3: 对，看到去宝爱吃麻薯的猫，他说啊，以前上学时背诗只是为了考试，现在呢再去听那首琵琶行，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九江，坐在江边听一曲大珠小珠落玉盘。
4: 看来文字的力量呢真的能穿透岁月。有人就说哈，去宝说，当我们站在古人站过的地方，吹着同样的江风，那种跨越千年的共情，大概是文学旅行最迷人的地方。
3: 是的，九江之行呢只是个开始，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还会带着各位去宝继续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各位去网呢跟我们实时互动啊，在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上午九点钟我们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一起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呢会在线和您进行沟通，我们的邮箱是 qlx@cctv.com。
1: 看到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很想跟着课本开启旅行，最想去的是岳阳楼。当初呢反复背诵岳阳楼记，一直是心生向往。听说呢能够完整背下文章还可以免票啊，期待亲临洞庭湖畔，感受范仲淹笔下阴晴变幻的湖光景致。
2: 岳阳楼记是我背诵的最熟
1: 悉
2: 的、到现在还记得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后面的大家可以见全文。说实话呢，应该说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想象着当时的文学作品当中，这些诗句当中，这些散文当中写到的那些画面。大维呢就是我们这个单位啊，离故宫是比较近的，有时候啊去预约一下，去那走一走看一看，就是看看这个故宫当中很多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都会写到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个地方发生的，在那走一走，和时空进行交流，和古代的人进行交流，和诗人进行交流，和作家进行交流，那个时候的景就不单纯是那个景了，而是赋予了很多它背后的意义和承载的效果了。
1: 所以我们的去旅行也非常值得大家随时关注收听收看啊。刚才呢我们循着白居易的足迹，在九江的江边呢是听完了一曲琵琶。其实呢对于这位诗魔来说，江南的诱惑可远不止于此。
2: 美丽的江南呢是让人很向往的，比如说啊，鲁迅笔下的绍兴啊，如今呢漫步在绍兴的老街，就像翻阅一本立体的语文课本。年轻的朋友们总来打卡一场鲁迅文学啊，在咸亨酒店的这个柜台前面要一碗茴香豆，然后呢就得问那个伙计，茴字有几种写法。脑中浮现了孔乙己的这个排除九文大钱的这个效果。走进百草园啊，然后光滑的石井栏啊，高大的树啊，瞬间就从黑白文字变成了鲜活的色彩。
1: 其实呢绍兴的魅力远不止鲁迅先生笔下的风情。这里是古乐名都，而且呢更是一座被笔墨浸润的城市。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节目文脉春秋去浙江绍兴，听听这里的故事。
2: 一起感受一下吧。
3: 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4: 就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嘛。
3: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5: 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3: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6: 啊，我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4: 那元
6: 王勾践时候就有了，元王勾践
4: 啊，
6: 勾践你知不知道？
3: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三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路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十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 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4: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5: 是的，
3: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4: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3: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两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发现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鸡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基地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人脉是非常清晰。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买造
3: 买造，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这里是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
5: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牛肉啊，独特的岭南风味的佛山三水牛肉叉烧是非常好吃，而且是榜上有名的。接下来我们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关大哥一起探寻牛肉叉烧的好吃秘诀。
6: 一般常规意义上来说，其实叉烧还是用猪肉做的比较多。
7: 对对对对，常规是。
6: 那这牛肉的话，虽然它有嚼劲儿，但是感觉做叉烧会很柴吧？这口味？
7: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试过很多，尝试过很多部位，牛的部位，这个是牛肉的夹这个部分吧。
8: 牛肩肉位于牛的前肩胛部、前腿的上部，牛肩肉的间隙脂肪含量较多。肉质鲜嫩，适合炖、煮、卤。至于牛肉叉烧，则要加入少许高度白酒，腌制15分钟，为牛肉去腥。
6: 现在已经酒香腌进去了。
7: 对。
8: 腌制完成后，大块的牛肉需要切块，为酱料入味做准备。
7: 改刀完成。用我的自己调的酱料，你试一下。哎，哇，满满的
6: 吗？这是，这里边大概有些什么东西？感觉不少哦。
7: 还有花生酱啊，醋酱啊，芝麻酱，还有我们特制的蜜酱也是。
6: 蜜酱，
7: 蜜酱，
6: 蜜酱一般哈，我们这常规就得透露那么一两样。
7: 一些啊，其他的保持一点神秘感。
6: 神秘感。
8: 给牛肉涂上自制的香粉，再涂上一层酱料，腌制半小时。关大哥说，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就在于它的叉烧不用烤制的方式。
7: 我引用

0: 的老凉叉烧，小孩子的时候又想吃叉烧，那时候那个叉烧又贵，所以叫锅里做一个这样的叉烧给我们吃，它保留了肉的质感还有本来的肉味。
1: 原本是妈妈为给孩子解馋发明的一道简易叉烧，却成为关大哥难忘的童年记忆，进而成为他独步江湖的独门手艺。牛肉下锅之前，先在热油中加入生姜、蒜瓣炒热，煸出香味。一定要加入黄冰糖作为助攻，给牛肉叉烧提色增香。这时候，秘制酱料再次登场，全部加入锅中炒至沸腾，再加入八角和香叶，使酱料散发出更为浓郁的香味。
0: 一定要把那锅烧红了。好，可以下肉了。
2: 感觉这个熬出来酱汁慢慢在进入。
0: 要加点水。
3: 这个水要加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盖住它。
3: 刚好没过。
0: 好，没过就行了。
1: 下肉，大火开锅后转至小火炖两小时。等待的间歇，刚摘的木瓜终于派上用场。
0: 做一个木瓜酸，酸酸甜甜的，要来煎，放在底下，因为吃的多肉，吃那些酸酸甜甜的，解解腻嘛。
2: 解解腻是吧？
0: 哎呀，如果熟透了是比较红红硬一点吧。现在是半生熟。六成就可以了。
3: 六成熟的木瓜，
1: 木瓜中含有一种酵素，能消化蛋白质，极适合和肉食一同食用。把六成熟的青木瓜去皮，除去木瓜籽，切成片，然后加入盐、白醋、白砂糖腌制两小时，一道广东人爱吃的木瓜酸便做好了。此时还有最后的一个点睛之笔，恭候多时的水牛奶还有妙用。在水牛奶中加入盐，再与鸡蛋清来一场蛋白质的融合，加入生粉搅拌均匀后，放入炒锅中翻炒，将牛奶中水分蒸发。这就是三水人熟悉的炒牛奶。
0: 切一片肉试一下。
3: 好。酸木瓜，
0: 酸木瓜，放点牛奶下去。哎呀，
3: 它能在你嘴里拉丝儿，你知道吗？嚼开之后，它的丝儿就散开了。炒牛奶的味道特别绵软，然后咱们这木瓜酸又非常酸爽，然后配着咱们这肉香。
1: 牛肉嫩滑，牛奶香浓，木瓜爽口。关大哥用记忆里妈妈的味道，烹出了三水人餐桌上的家乡风味。
4: 各位趣宝，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到这就要结束了。今天获奖的趣宝是我们的好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感谢您。
5: 您会获得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将您的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4: 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5: 下期节目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6: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5: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6: 多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
6: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5: C-99 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6: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马桶商中标炸药采购案又无法履约，民进党再次上演军购闹剧。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

0: 我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司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司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司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司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司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司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请您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以来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

0: 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规划内容，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请您报道。
1: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目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2: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胡凯表示，邮政业还将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群都市圈建设，
2: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邮政业的现代化。
1: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培育发展行业新质生产力，
2: 聚焦高时效高价值等寄递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地面交通不便的场景，拓展无人机运油，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起降平台。
3: 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更加完善，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引导力、塑造力和道义感召力显著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请听报道。
4: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4: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5: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4: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5: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4: 上半年单位与

0: 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 3.8%， 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1: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
0: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请您报道。
3: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请您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高原型实际上是个技术问题，就是你一款飞机如果想打造一个高原型的，你要解决几个问题。飞机在比较高的海拔高度上能不能以安全有效的方式来运行，所以919的高原型虽然长得跟919基本型一样，但是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其实全部都做了一轮针对高原运行的改动，尤其是在高原上单发运行的安全性也得到了验证，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7: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而且对于国内来讲，我们的高原机场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在青藏高原地区，国产飞机有高原型之后，就意味着高原环境中短途的运行，那就有了一个可靠的装备保障。
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如何一步步找回花香与生机？请听报道。
8: 那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9: 12天左右，这片。
10: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8: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9: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10: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11: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算你这个没有这样的。
10: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0: 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有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九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5: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1: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6: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5: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7: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5: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8: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恰逢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辽宁沈阳连日出现高温天气，老虎们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段。穿了一身厚皮袄的老虎，如何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请您报道。
9: 上午9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地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10: 像我们的1岁的亚成年虎，加上那个外笼的，还有成年虎，然后我们去给它放那个活水，让它在里边泡澡，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9: 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儿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说：
10: 然后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那个冰块，拿盆给它冻的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

0: 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那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充分的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那个降温。
1: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仔，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仔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宋海山介绍，
0: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粪便，看它是否健康。
1: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仔的饮食配比也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
0: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剁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肉馅配合着奶，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增强它免疫力，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1: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是建于1999年，是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三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4: 近期大陆海蓝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这类状况愈来愈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对此，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5: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4: 7月29号，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援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
5: 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6: 福州市副市长梁栋昨天在福州举行的第14届海峡青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福州已累计设立台资企业5941家，特别是近3年来新设台资企业1156家，合同台资超10亿美元。请您报道。
7: 近年来，福州充分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聚焦台湾青年在融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各方面需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搭建发展平台，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梁栋指出，近年来福州畅通

0: 职业发展通道新增对台职业资格采认工作服务站6个，直接采认72个职业工种，并发布5项两岸共通标准，每年面向台青推出超1000个优质就业岗位。近3年新增来荣实习就业创业台青3118人。福州持续优化升级对台交流基地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举办的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已吸引207个台湾项目或团队来荣参赛，推动两岸创新成果在福州落地转化。聚焦融台社会融合，福州推出海融融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福码同城通卡等便利措施，依托福建海峡银行全市59家网点设立台湾青年综合服务驿站，提供200多项政务及金融服务。同时，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推出台胞台企入融一件事便利化服务，指导福州市台胞台企交流服务中心梳理形成9大类81项代办事项。目前福州已有400多户700多名台胞入住公租房，100多名台青入住一年免租过渡房，形成福建全省最大的两岸融合社区。在社会治理层面，福州引进75支台湾建筑师团队，200余人参与相建相创，选任138名台胞仲裁员或涉台纠纷调解员，近1000名在融台胞注册成为志愿者。此外，福州正加快推进福码同城生活圈及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已先后出台3批次30条和2批次17条先行先试政策。梁栋透露，今年还将出台福州市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3批10条措施，围绕就业创业、创新合作、交流交往3个方向，进一步助力台青来融就业创业。
1: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在熊本县发生的地震还造成多人受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今天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消息说，打击目标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的恐怖分子，他们企图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此次打击是回应过去72小时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美国和沙特战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属于恐怖分子的后勤与武器设施。消息还称，今年2月至4月，伊朗支持的民兵在伊拉克境内对美国公民和设施发动了600多次未遂袭击。
2: 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袭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截至美东时间28号20时2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2.20美元，涨幅回落至3.71%。同时，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86.88美元，涨幅为3.32%。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 据岛内媒体报道，去年年底，台南市内装修公司福迈以5.9亿元新台币中标军用 RDX 炸药原料采购案，当时就因资质不符受到质疑。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却狡辩称，相关质疑是不实指控。然而，近日福迈公司因无法取得输出许可遭解约，再次引发舆论争议。那么，为什么一家装修公司能一路绿灯拿下炸药采购案？这场荒唐的采购闹剧，其中暗藏哪些猫腻？接下来的两岸青年话安全栏目，请听台湾青年杨大玉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
6: 两岸青年，
7: 两岸青年，
8: 两岸青年，
9: 台湾大陆青年，
8: 话安全，
7: 话安全，
9: 共安全。
10: 两岸青年，话安全。
11: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红霞。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杨大玉参与话题讨论。
12: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杨大玉，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博。
11: 欢迎大玉。那目前岛内社会对福迈公司中标炸药采购案又无法履约一事有怎样的舆论反应？
12: 岛内其实对福迈采购炸药一事这个舆论反响还是挺大的，像比如说黄国昌也好，还是国民党的一些民意代表也好，他本身对这个事情都提出舆论抨击，并且还有的名单是列举出来了，自赖清德上台以来，那很多这个过去可能新潮流派系的金主，比如说新潮流有个金主叫丽丽集团，那他也是采购中标了台湾检调机构里面那个监控设备，那这些都是赖清德执政以来的一些损公肥私、操控公帑的这种举动。岛内很多民意代表，然后相关民众，然后广大这个台湾同胞，其实都对赖清德的执政能力是给出一个负分，对赖清德这个执政的廉政程度也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11: 值得注意的是，福迈是一家卖马桶等卫浴设备兼营室内装修业务的公司，其资本额只有1900万元新台币。从2021年到2024年没有进口任何商品，仅2025年有极少量进口。而且福迈公司登记地址竟然位于一家旅馆。那么大玉，为什么一家卖马桶的装修公司能拿下炸药采购案呢？
12: 我们可以看到马桶商福迈它是起家于台南的。那台南是什么地方？台南是2010年到2018年赖清德的当台南市长起家的地方。那台南也是可以说整个民进党的大本营，特别是民进党里面新潮流派系的大本营。那台南的市议员也好，台南的这个民进党的党部主委也好，基本上都是赖清德的嫡系人马、原班人马。所以今年这个9合1选举了，赖清德就一定要推自己的嫡系子弟林进宪去选台南，当然是初选是失败了嘛，就被其他派系的陈亭妃给拿到这个竞选台南市长这个位置。那从这么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福迈内心的倚仗是什么？其实就是赖清德的新潮流派系，因为赖清德原班人马起家这个地方，所以说赖清德他让这个福迈以一个马桶商装修公司的名义可以拿下这个炸药采购案，其实际本质是什么？就是一次政治酬庸，就是你在台南的时候你是我的人，然后呢你可能给我提供了政治现金，然后你可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那我上台我要筹

0: 不用我的人马，其实。
1: 得输出许可而遭到解约。那大玉，你认为之所以出现马桶商拿下炸药采购案又无法履约这样的乱象，原因是什么？台防务部门在其中充当着怎样的角色？
0: 我觉得本质上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它实际上是一个选举之前先进行好利益勾兑，选举获胜选之后再进行好派系分赃的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是非常腐败落后的一个政治团伙。这种事情在民进党的执政历史上来说，可以说是这个屡见不鲜了。像以前陈水扁时期贪污案，陈水扁时期那个远东百货，还有那搜狗百货、崇光百货，像陈水扁的老婆输送利益，所以我认为。像这种事情的根源是在于民进党自身腐败落后的政治文化，以及民进党自身没有把台湾民众的利益作为切身考量，想的都是选举前讲好话，选举上台后分果果。这个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民进党当局。现在台湾这个防务部门负责人叫顾立雄，顾立雄其实跟赖清德他是一丘之貉，在蔡英文时期，就被蔡英文署意当这个。台湾当局安全会议的这个秘书长，那今天这个赖英德一上台，他会被抽用当所谓台湾的这个防务部门负责人，那实际上就是顾立雄，他凭借自己这个非常极端的台独主义思想，获得了台湾当局、民党当局连续2任领导人的青睐。而且顾立雄他不是军务出身的，他其实对这个台湾当局的军务防务其实是完全不了解。赖清德要把自己可靠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才能够盯得住军队，所以顾立雄实际上承担的不是这个处理防务的工作，这个赖清德好好的打下手啊。那赖清德想要提携腐败马桶商，那当然顾立雄会这个逢君之恶，逢迎上意。
1: 到头来是折腾了一圈，还无法履约。台防务部门近日也没有多做说明，仅仅是声称。为广州商员鼓励岛内厂商参与，会加强资格审查与履约监管，并严拟预算，扩充自制产线。那大宇，你如何看待这一回应？你对所谓的自制产线看好吗？
0: 那民进党说，实际上是堵住公众的嘴。从我自己角度来看的话，自制产线其实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是掩耳盗铃。因为我们要自制一条产线，过程当中可能要投入的时间成本也好，精力成本也好，这个都是不可量化的。比如说，他自制产线，那可能产线完成的时候，这中间很多利益游说，那最终不还是民进党或者说支持民进党那些金主得标，或者说是民进党。

0: 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对于这个自制砍线，我个人来说是不太看好的。
1: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有美国媒体却借机炒作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那么，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郑健先生、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3: 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三个字。吴东旭先生，是不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4: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3: 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外部势力却在高度关注着。比如这次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王敏龙先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炒作？
5: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3: 有美国媒体称，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中国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王敏忠先生，民进党当局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
5: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

0: 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收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 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 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 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1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因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
1: 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倒是临时要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我们看到，虽然赖清德当局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郑健先生，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2: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 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地讲，就是用船把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

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

0: 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那么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频刷存在感。郑念先生，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0: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这个海上保安厅船、海巡船，那么他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南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官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地去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南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南海20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在上个月，台海巡部门就通过所谓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翁敏龙先生，您对此怎么看？接下来赖清德当局还会有哪些动作？
2: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支持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4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4: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3: 各位好，我是初初。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2: 今天的节目开始，先来听毕业国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雁塔题名，
3: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一集。
2: 遇见博物馆，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从馆藏文物里了解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
3: 巴雅会馆，一起来赏析苏轼的《游金山寺》。
2: 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2: 7月27号到29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毕业国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天播出雁塔题名。
3: 唐代选拔官员采用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因此进士及第也成为了万千学子十年寒窗苦读最终的理想和目标。放榜登第之后，新科进士们除了参加欢宴活动，还会自发组织结伴登临大雁塔，并题名塔壁留念。正所谓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留人，第一等事也。
2: 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认为，雁塔题名是唐代读书人的无上荣光。一起来听曾大兴教授的讲述。
4: 我们到了西安，往往要登大雁塔，这是唐代留下来的一座古塔，又叫慈恩寺塔。唐太宗贞观年间，当时的太子李治奏请皇帝，为了报答他的慈母文德皇后的养育之恩，他希望建一座慈恩寺，得到皇帝的批准。为了妥善的收藏和保护佛经、佛像和佛舍利，于高宗永徽三年在慈恩寺建一座塔。这座塔最初叫雁塔，后来由于在长安的建福寺内又修筑了一座小的雁塔，因此慈恩寺塔就称为大雁塔，而建福寺的那座雁塔就称作小雁塔。据史料记载，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开始，每一届的及第进士都要到大雁塔下题名，这就是雁塔题名。雁塔题名成为当时读书人的无上荣光。唐德宗贞元16年，年仅27岁的白居易中进士，所以他非常高兴，题写了这样两句诗，叫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可以说是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2: 雁塔题名是新进士在慈恩寺游玩之时在雁塔壁上题名，这和写

0: 谁谁谁到此一游类似，在唐宋时期算是文人墨客的风流韵事。
1: 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孟郊等名人文士，无一不把雁塔题名视作自己人生当中至高无上的荣誉，而他们春风得意时的诗作更是成为传颂至今的佳句名篇。在大慈恩寺，白居易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成就了雁塔题名的佳话。孟郊登科之后策马长街，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尽了唐代士子毕生期许的高光时刻。
0: 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共同体验唐代读书人的雁塔题名。
2: 大雁塔上有大量的进士题名，除了进士题名以外，上边还有没有题写着什么呀？当然有，长安慈恩寺浮屠前后名流诗版甚多。也就是说啊，大雁塔上还挂着很多诗人留下的诗版。运气好的话，陈森、高适、杜甫在天宝十一载的那一次的唱和啊，说不定啊还挂在这里。不过啊，这也要看你去的时间。如果你是在白居易和元稹之后去的，那看到的诗版呀，那可就少多了。根据史料记载啊，有一次白居易和元稹啊两人一块到了大雁塔，看着满坑满谷的田人题诗啊，认真的读了一遍，然后呀就觉得不怎么样，不太行。于是呢，元白两人就做了一件事儿，把这些诗版啊全部都给挪走了，其中就只剩下了一位诗人的题诗。这个诗人啊叫做张八元，人称张才子，诗才很高。他当年在登临大雁塔的时候啊，曾经写下过一首七律，其中呢有两句：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这是极言大雁塔之高啊，连天上的飞鸟仿佛也是在平地上飞行一样，而游人们的话语呢却好像是从半空中传来。这两句写的呀那是真好，元白两人啊忍不住感慨：名下无虚是也。这个张才子啊，哎，人如其名，他的诗配得上放在这里，不需要挪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题诗诗版也不是随便挂的呀。如果写得不好呢，那就是有碍观瞻，还占了后人题写的地方，那必须要随时请走。可是如果题得好呢，那是为名胜增光添彩，有的时候啊甚至还会形成一个新的打卡地。比如说宋代的诗人方回，他曾经在登上岳阳楼的时候就满怀着敬仰的心情啊瞻仰了挂在岳阳楼上的两块诗版，其中一块是杜甫的，而另一块呢是孟浩然的。他也写下了一首诗，他诗中是这样说的：诗牌高挂诗两首，他人有诗谁敢留，其一孟浩然，解道气吞云梦泽，其一杜子美，解道无处东南车。这是说这两位诗人的诗版挂在这里边，其他的人谁还敢题写呀？可见啊，这名人的诗版是可以为一个地方的名胜古迹增光添彩。那么唐人为什么喜欢题壁或者题板呢？这个呀还和当时作品的发表方式有关。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啊，印刷术都还没有普及，如果一个诗人要把自己的诗集流传出去，那么就要请人抄写，费事费力啊，一般人也负担不起。这样一来呢，名胜古迹

来流传出去，因此啊，名胜古迹的四壁上，那就成为一块天然的发表园地，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啊，就是这样流传于世的。听到这里啊，朋友们可能迫不及待要赶紧订上去西安的高铁或者机票了，要亲眼看一下唐人在大雁塔上题写下的名字。可是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 现在的大雁塔上是没有保存唐人题名的真迹的。雁塔题名啊，有两次大规模的破坏。第一次是在唐武宗的会昌年间，当时的宰相李德裕啊，认为啊，进士提名、干谒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劳民伤财，而且让这些士人们呢都变得轻薄浮华，于是禁止了雁塔题名。不仅现在的不让提了，之前的题名呢也要。 各尽消去。但是事实上啊，大雁塔上的题名啊，并没有被完全的消去。当时的人呢，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法，就是用泥灰涂抹，这样呢比较容易，而在客观上呢，也保全了这样珍贵的历史古迹。到了五代的时候啊，有一位僧人，他在修缮大雁塔的时候，居然用着厚厚的泥灰把墙壁的内外全都给涂抹了一遍。 从那之后，唐人题名的真迹就不再限于人间，一直到了宋代，大雁塔呢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由于高温的烤灼，墙壁上的泥灰啊皲裂剥落，被一个人给看到了。这个人呢如获至宝，把这些题名啊整理出来，有几十条之多。而不久之后，有一位叫做柳坚的官员，他到西安这边啊来做官。 他本人啊就是一个风雅的人，再加上呢，宋代普遍有搜集前代文物金石的风气，于是啊，他就开始对雁塔题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把墙壁上的字啊一条一条的给剥离出来抄写，最后又摹刻在了大雁塔的西南隅上。然而可惜的是啊，这次复刻的雁塔题名呢，我们今天也。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2: 各位好，我是猪猪。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大河自西向东流入大海，与中华版图西高东低的地势相关，这是大多数中国人从孩童时期就会拥有的常识。而有一条河却偏要打破常规，京杭大运河，这条长达1794公里的人工水道，跨越北纬39度到30.3度的纬度距离，几乎可以说是垂直南北走向，将位于东经116度的北京和东经120度的杭州连接了起来。
2: 当我们以现代的科技助力，将观察的尺度不断扩展，也许才会明白，一条看似这般平静，流经中国中东部的人造河流，它的存在本是多么的不可能。而这样的不可能性，在这条河最北端的北京就已经产生。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奔流南北》第一集。
3: 1292年，郭守敬来到京城以东30公里的通州张家湾码头，他视线聚焦之处是大运河上的一段缺口。当年运河漕粮只能止步于此，需上岸车载驴驼，一路艰辛到达大都城内。元王朝先后开凿了山东段运河，花了近10年时间，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

0: 以都城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然而，这条名义上的京杭运河，并没有真正连接京杭。江南漕船北上后，其实最远只能到达大都城东的通州。 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形，以及冬春干旱的季风性气候，北京地区一直很难找到稳定的供水河流，以冲去通州至皇城的最后这段水路。辽金时期，人们曾经做过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谭徐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1: 迫切的需要一条元大都，在和这个北运河沟通的水路，其实它的技术上难点不是太多了，主要还是水源问题。
0: 郭守敬，这位院士级别的大科学家，曾经的都水仙，因为这段缺口再次回到了水边。此时他已年逾60。
1: 大都本有天然的水源永定河，元朝之前，人们曾用它为运河供水。辽金的时候是以这个永定河为水源，但是呢，含沙量又特别大，巨量的泥沙进入渠道以后，很快就淤浅了。所以说，当郭守敬他就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他就想要开辟一条新的有水源的河道。
0: 而且呢，能够有蓄水供水的地方，还有别的选择吗？北京城北部燕山山脉边缘，距市中心约50公里处的龙山东路，山中有泉水流出，人称白福泉。再向东南寻去。 沿着城西北沿，距白福泉20多公里处，有座湖泊，名叫瓮山坡，似乎正是理想的蓄水池。郭守敬给出了解决方案，他将以北京城北山中的白福泉为主水源，引水至城西北的瓮山坡存蓄，直接为城内运河补水。 白福泉和瓮山坡中间是河谷地带，如果直线引水，水流将会向东流散，不可能在逆势翻出谷底抵达瓮山坡。那么郭守敬会采用什么思路设计引水路线，让白福泉水自然流入瓮山坡中呢？这里是白福泉旧址，当年它是京城的漕运命脉。 几百年过去了，从这里引出的那条隐秘的水道早已不见踪影。《原始河渠志》上记载，通惠河上自昌平县白富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鱼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1964年，北京市考古队结合史料。 绘制出了那条隐秘水道——白福瓮山河的大致走向，但它具体的行经路线一直存在争议。多年来，谭徐明致力于从史料和实地寻访中寻找它的痕迹。
1: 一个700多年前记载的一个地名，现在居然还在。
0: 史书上"双塔"二字是重要线索。
1: 今天在京密引水渠附近，还有同名的村庄。京密引水渠开凿于1960年，至今仍是为北京城供水最重要的大动脉。上了年纪的人，你跟他说京密引水渠，他说你问的是不是运河呀？他们都叫那条河叫运河。你挖过运河？啊？
2: 对，这儿有叫东闸的，有叫西闸，
1: 嗯，
2: 那就对闸。
1: 还有闸呢，
2: 那是运河。
0: 当年，郭守敬将白福泉水吸引，沿西山路向南到达瓮山坡，整条引水路线呈现出 C 字形。 完美避开了谷地的凹陷，而精密引水渠的形态跟史料上描述的白浮瓮山河几乎完全相同。精密引水渠是依靠现代测量手段，极具行业精英才得以面世的工程杰作。700多年前，要创造几乎一模一样的水道，如何可能？
2: 后齿红面，
3: 扶正扶正。
0: 借助水准仪、全站仪和卫星定位系统，
2: 再来好。
0: 北京水务局的工程师可以轻松测绘出一个点位的高程。
2: 前齿黑面，扶正。
0: 如今的白浮泉海拔高度55米，瓮山坡40米。二者之间，曾经的白浮瓮山河沿着海拔50米等高线缓慢下降，规划合理。
4: 北京市水务局工程师龚义新，
5: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借助这么的先进的仪器测绘的话，让我来干，我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难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在没有现代测量技术辅助的情况下，郭守敬依靠什么方法呢？郭守敬在中原治水时观察发现，开封段黄河与海距离遥远，流速很快，而北京河流近海，流速较慢。由此他推断，如果以海平面为基准，北京的地势高度应该低于开封，这应是中国人首次提出海拔高度的概念，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早了560年。但这只是基础，具体测量才是更大困难的开始。宜德刚教授多年来专注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依照宋代五经总要复刻出了宋代水准仪，元明清基本沿袭了宋代技术。他推断郭守敬正是使用了类似仪器进行测量。
6: 这三个浮标呢，也是这个水准仪的这个关键的核心部件。注水以后呢，这个三个浮标会浮起来，这个水槽这里的水就表明它在一个水平面上了。
0: 观测时，人眼与三个浮标刻度杆上的数值五点成一线，测量时人的位置不变，刻度杆则可以移动，分别在距离测量人5米、10米、15米等不同点位测量。
6: 手指再往高，读数。
2: 4.8分。
0: 由于地势的变化，测量人会从刻度杆上读出不同高度数值，这就是水准仪的基本原理。
6: 最后测量那个水平其实不是测的海拔的高度，而是测的具体的一个高程差的。
7: 标杆别晃，哎，得稳住啊。
0: 宜教授又使用现代光学水准仪，得到了另一组数据。
8: 误差是2.2毫米。
6: 这个我没想到，这个误差精度非常准。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这个水银啊、真空那个办法做玻璃的那个气泡的情况下，能想到把这水槽那个面给它提高一个让眼睛能观测的，然后又浓缩到一个这么非常便携的小东西，随时都能拿的东西，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0: 结合宏观的海拔与具体的测量手段，郭守敬成功规划出 C 字形白浮瓮山河。他一路上汇集了益母泉、玉泉等西山诸泉，一同注入瓮山坡，通惠河

因郭守敬的规划而生，从昆明湖流向运河的这条水道，即如今从南长河、紫竹院公园再到什刹海水域的水道，滋养了这座干旱的北方皇城。如今的后海水域旁，郭守敬的塑像仿佛永久凝视着自己亲手开辟的水域。这位世界闻名的天文学家内心里有浩瀚星空，他的眼里也有江河奔流。1293年，迁都大计完成，大都正式取代上都，成为元朝的新都。7月，忽必烈驾临大都，站在万宁桥上，他看见江南来的漕船多到遮蔽了水面，心情大悦，于是为河道赐名通惠河。万宁桥，意欲王朝万年永宁，坚固不朽。当然，历史走向其实并不会听命于封建君王的意志。行船、流水、广大国土上人民的生活与这条河道相关的各种变量，将合力影响这条大河的命运。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鹏飞。
7: 各位好，我是猪猪。
6: 入伏之后，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不少市民纷纷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作暑期纳凉打卡的首选。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7: 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了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晓辉、刘长元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来了解一下在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之法。
8: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9: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8: 它是来装食物的。
9: 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10: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11: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10: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11: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1/3，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10: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4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12: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4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10: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11: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10: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

0: 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1: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时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0: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0: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

0: 但如果是
1: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0: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2: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3: 从3000多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4: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0: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4: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0: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他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4: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0: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鹏飞。
1: 各位好，我是猪猪。
0: 苏轼的一生与江苏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担任过徐州、扬州的地方官，游历过南京、无锡、苏州、镇江等地，足迹遍布江苏，留下了数不清的诗词名篇。
1: 苏东坡在往杭州赴任途中，曾夜游镇江的金山寺，写下了《游金山寺》一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陈才智教授一起来赏析苏轼的《游金山寺》。
2: 我家江水出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上有沙痕在。我们在钱塘江里，浙江可以看到潮。春江花月夜，有人说的就是写的是扬州、镇江。那时候的江水入江的口和今天的长江的入江口，因为它就像黄河一样，龙尾是摆来摆去的，不一样的。无论是在宋代的苏东坡的年代，还是在这个张若虚的年代，它都是有变化的。钟灵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是登绝顶望江国，江南江北青山多。从镇江

长江的下游，望到苏东坡老家的，沿着宜宾，沿着这个山油洞、宜昌、宜宾到岷江，到清城，到这个锦江、成都，再到三首祠，可以看出这个江的脉络。其实也就是想象啊，人的目的不可能那么远。是等绝顶望湘国，老杜是玉，望月是望，没有灯，他这里是登一登的上呢。金山寺那个山并不是很高，他晚年的这个弟子总结一生的这个也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年轻的时候。是等绝顶望湘国，江南江北青山多。这个镇江的对岸就是扬州啊，就是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山，李夫说是天下第一山，不高，相对于峨眉山来说他们都是小山，只是多。积愁未晚寻归籍，这是艾特韩愈的三十，就是你一般就像我们读的这个但丁神曲，他每天的节奏都是一日一夜啊。你无论白天的景色多么好，都要想好晚上打尖的地方。那时候山势不像现在这么平整，即使是年轻人的话，你在登山之前也要考虑在哪里住宿。无论是徐霞客的年代还是苏子丹的年代，积愁未晚要寻归籍啊，快乐的旅游要想到最后在哪里歇脚，有没有寺庙，有，三圣苦留看落日。韩愈的三十里也是这个桥段，微风万顷薛文兮，这是苏子丹自己的，看下边的那个长江的波纹，在夕阳晚风的吹拂之下，像那个靴子的纹路一样，这个纹，文章的纹，通那个波纹的纹，细纹，薛文兮，断下半空鱼尾翅，这是诗意化的描写。断下，那下突然就断开了，这个字用的很奇。是时江月初升破，什么时间点？壬戌之秋是七月既望，是十六。这一天游金山寺是初升破，二更月落天深鹤，二更天江心似有巨火，江的中心，西湖的江心有那个有几个小的标志，是现在的是西湖十景之一。镇江的江心上似有巨火，是什么东西？生物还是这个非生物？不知道。飞檐照山夕年，突然有山火，这个巨火明，像巨火的一样的东西。后来的读者，后来镇江一带的读者拿这首诗说证明，说镇江一带有不明飞行物 UFO， 拿这首诗来说事儿。怅然归卧心莫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和我这个看到的已有的这个什么见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找不到它是什么。我们知道海里有很多奇奇怪怪发光的鱼，对于从江长江头走出来的苏子丹可能觉得是不知道，非鬼非人竟何物，哎，看到了奇怪的东西，那就是写诗的第一个灵感所在。如果是很平常的一天，没有什么奇闻的，可写可不写的，那也就不行。江山如此不归山，突然从这个事儿讲到了，这个梗埋在哪儿呢？埋在望湘国，埋在是登绝顶望湘国。人走到最美好的时候，都希望要不跟自己另一半分享，要不跟自己的家人分享。哎呀，我到了哪儿？就像人最困苦的时候，也是呼天喊妈。我的个妈呀，这怎么办呢？老天爷就充当了这个妈的角色。江神见怪惊我顽，就说你这人太顽皮了，老这么在外边跑来跑去。四川人有个特点。

要成才都要出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李白不想回家，他在贬到这个夜郎的路上，其实有机会回家去看一看，但是他没有。川人的特点，四海为家。但是苏东坡呢，是有着三叔不一样的，程夫人不一样的熏陶。如果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话，谁不想家呢？三叔坟最后选到夹县，转到小峰眉山，一个是政治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的。把坟墓，比如说杜子美的后代，从湘江运回到巩县，这个成本是不小的。魂归故里是大部分的漂泊的，是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两个人的理想，夜床对话，兄弟二人是想回家的，就是名成功就而锦衣还乡的。在这个点上，在游金山寺的这个中年的时间点，苏轼自己感慨：“江山如此不归山，这么好的江山，多么像家呀！”看到这里，好像就像自己的小峨眉一样，江神，每一个江。都有每个水都有一个镇江的庙，各种的这个古代人对天地的认知，包括到潮州还要祭鳄鱼，不下雨了要祭天地，要拜雨神、江神，那个时代认为是天人感应的。我谢江神岂得已？哎呀，谢罪谢罪，江神不得已呀。

0: 不回家，我就像江水一去而不返一样。长江东流水，那是没有回头路。但人不一样，人还是希望回到自己的起点。在整个的历史的定位是杰出的、标志的。人才这定义是全才、天才和通才。
1: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跟麦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鹏飞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申遗为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
1: 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

0: 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呢，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0: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下面请听专题《不只是瓷器》。
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7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3: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4: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1/3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2: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 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百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5: 在省级层面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6: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2: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7: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2: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1: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下面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当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
2: 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

0: 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因为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1: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玉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九人，负责玉窑厂保护区内六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2: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1: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十八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

0: 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1: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银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2: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1: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技艺。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3: 古陶瓷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1: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4: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6: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7: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8: 激动的心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9: 我觉得昆曲的这个希望在年轻。
5: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0: 我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1: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2: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3: 这歌声一唱出来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5: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

0: 赠送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景德镇呢，这是一座与陶瓷做了强绑定的城市，它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
0: 今天这座城市依然以其古老而又年轻的魅力牵动着全球各地的目光。下面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江西景德镇。
2: 从地形上看，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坐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形。山环水绕，河流密布，于是景德镇的崛起也是一个关乎山与水的故事。位于长江中渡口的钢制浮桥，它的前身还是由木板桥面和24艘载桥船组成，是景德镇老城区跨越长江的第一座桥。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船只通航，两岸之间交通需通过摆渡船完成。霍小卫多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城镇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在他看来，景德镇因此而兴的命运绝非偶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决定因素。
3: 对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来说呢，以长江为主的这个水运系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那么沿着长江两侧呀，历史上面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码头，以前的商船的往来也包括物资的转运，当时都是非常繁盛的一个状态。
2: 时间倒退几百年，景德镇最喧闹的地方便是这条穿城而过的江水长江。烧制瓷器的原料大多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沿江码头卸载，而包装好的成品瓷器也都在这里装船运往下游，进而通过长江销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发源于安徽省祁门县的长江，自北向南贯穿景德镇中部，在中心城区与其支流东河、南河、西河交汇后折向西南，逶迤数百里注入鄱阳湖，由此向北注入长江干流，向南经赣江水路可以辗转抵达广州港出海口。
3: 景德镇这个地方呢，它周边呢有非常丰富的并且高品质的瓷土矿，就非常完美的支撑起了陶瓷生产的各个工艺环节所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长江的交通也很方便，它有离江西省其他的地域呢也有很便捷的这种交通连接，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劳动力啊是可以很方便的聚集到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的。
2: 景德镇集合天地山水之灵气，孕育出丰富优质的制瓷原料，同样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早在景德镇因瓷闻名之前，茶叶贸易是它的第一名片。白居易《琵琶行》诗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闲月浮梁买茶去。”唐宋以来的景德镇一度只是浮梁县下辖的一座小镇。从汉代开始，浮梁就有僧人种植采集茶叶。唐代中期，浮梁演变成全国茶叶加工和贸易中心，伴随明清以来红茶制茶技术和饮茶习惯的流行，有浮红之称的浮梁功夫红茶应运而生。
4: 浮梁功夫红茶制作技艺是其非遗传承人王永峰。
5: 浮梁功夫红茶它讲究的紧细圆直，所以揉制的工序呢至关重要，轻重轻。如果一开始你一重，它这个整个这个鲜叶全部碎了。
2: 不知道是否因为浮梁盛产茶叶，导致制作茶器的瓷业的兴旺。

0: 如今的景德镇作为瓷都声名远播，相比之下，浮梁功夫红茶的光芒反而有些暗淡了。景德镇最初的雏形不过是一片位于长江支流东河与南河之间，不足五平方公里的河谷冲积滩地。唐朝开元年间，浮梁县治署设于长江东河口新平，以此为中心，景德镇所处位置位于长江之南，所以景德镇当时的名字叫做昌南。这是一片溪流纵横、相对封闭的河边洼地，虽然耕地资源匮乏，但却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因此百姓多以取水炼泥、冶陶烧瓷为副业，历经上千年的发展，最终诞生出一座伟大的手工业城市。北宋景德年间，当时的真宗皇帝将年号赐给了这座因瓷而兴的小镇，景字意为大，景德意为皇帝为黎民百姓带来了福祉，有大恩大德之意。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
2: 很多城市呢，从农耕的这样一个城市呢，发展成为一个手工业城市。那么景德镇的话呢，由于它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地理环境、瓷业的这个发展基础，所以呢，它就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手工业支撑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它的这个瓷业呢，一直延绵到现在，没有断过。所以呢，这个是和别的城市呢是不太一样的。
0: 日夜流淌的昌江河道，决定了景德镇最初的规制格局。因为对水的依赖，景德镇的先民们沿河建窑，连窑成市，一道从北向南的狭长带状城镇在河边周地日渐形成。今天的景德镇老城区，上起观音阁，下至小港嘴，大致是原昌南镇的所在。景德镇人习惯以昌江河道为方位，把两岸称作河东河西。
3: 那故宫常说我们这里呢是故宫的根，因为在紫禁城中的36万件陈瓷啊，其中呢有90%都是我们这里烧造的。
0: 位于景德镇老城区中心的御窑厂考古遗址公园，公元1369年，明朝政府在距离昌江河岸几百米的珠山高地围地建起了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玉器厂。御窑博物馆的圆弧状红砖造型设计灵感来自于传统的蛋形柴窑，馆内的展品大多由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瓷器碎片修复而成。因为皇家对瓷器品质的极致要求和技术保密，稍有瑕疵都被当场打碎就地掩埋，经过层层质量筛选，品相完美无瑕者才可被送入紫禁城。一窑烧出的同胞兄弟可能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600年后，考古学者们通过海量的瓷器碎片，一点点拼凑出景德镇历史上那个无与伦比的年代。明正统青花龙纹大缸，文物修复者在超过5吨的龙缸瓷片中还原出这口高75.5厘米、直径88厘米、重达120公斤的大龙缸。因为古人主要依靠经验来掌握火候，巨型龙缸稍有不慎就会受热不均匀，导致变形破裂，烧制一个大龙缸的成功率不足5%。
4: 在这个区域里边最核心的呢，实际上就是明清两代的这个玉器厂，后来叫这个御窑厂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它呢北边呢依托着珠山啊，东西两侧的话呢又跟一些民窑啊、一些这个公馆、其他的官方的机构啊，也包括一些居住的功能、窑业生产的功能、一些庙宇、一些行会、一些会馆等等这些建筑呢，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网络。但是御窑厂是中间最核心的这个区域。
0: 或许是约定俗成，在密密麻麻的房屋和窑厂之间，每隔一段就会留一条方便通行的弄堂， 这些错落有致的弄堂构成了整座城市的生命脉络。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八十集，八蛛矛定胜负。石家兄弟把握时机的能力绝对不弱，就在唐三回身抛出蛛网束缚的同时，他们手中的四面龟甲盾也已经甩了出来。四面巨大的盾牌再次发出刺耳的厉啸，他们深信就算唐三拥有变异武魂，也绝不可能在他们两人联手之下硬挡。更何况唐三刚刚施展过第三魂技，此时也正处于魂力下降的状态，哪怕唐三依旧能够使用之前那诡异的步伐，石家兄弟也完全有实力再次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即使对唐三不能一击必杀，至少也能将这名控制系魂师重创，从而结束这场团战斗魂。冷静的唐三是可怕的，在愤怒中依旧保持冷静的唐三更是恐怖的。此时哪怕是自己人也想不出唐三能够用什么方法来抵挡两名玄武龟魂师的攻击。使用第三魂技不但对魂力消耗很大，而且会造成短暂的魂力真空，使唐三无法像之前那样快速施展鬼影迷踪。更何况玄武龟魂师的第三魂技随时都可能释放，可现在这个时候戴沐白、朱竹清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正在毒雾中苦苦支撑，小五重创倒地，马红俊刚刚有了点喘息的机会，根本没人能够帮助唐三。就算唐三的八蛛矛极为坚硬，也不可能与龟甲盾这种盾器正面碰撞，毕竟唐三的魂力是弱于对手不少的。但是令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唐三用实际行动向战场上的所有魂师证明了，胜利不一定要靠实力，智慧和计划同样可以做到。
9: 一道身影就像是飞蛾扑火一般，刹那之间来到唐三面前，正面挡住唐三的身体。此人身材高大，几乎将唐三整个护在自己背后。如果龟甲盾要击中唐三，那么首先倒霉的就是这个人。这突然出现在唐三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黄斗战队的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
10: 怎么回事？
9: 怎么可能呢？这是出现在所有黄斗战队成员心中的第一个想法。紧接着他们看清了玉天恒此时的情况。玉天恒当然不可能去帮唐三挡住自己队友的攻击，别说他本身不会这么做了，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就算想这么做也不可能有足够的速度来到唐三身边。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唐三早已计划好的， 这个伏笔在团战斗魂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玉天恒的身体被蓝银草紧紧缠绕，完全是被强行拉到唐三面前，做了他的人肉盾牌。早在双方最初交手的时候，玉天恒就陷入了唐三的算计之中，在史莱克七怪的围攻之下身受重创。而当时围攻的开端就是唐三用蓝银草对他进行的缠绕。蓝银草目前有三个魂环，也就是三个魂技，缠绕无疑是最实用的，蛛网束缚自然是最霸道的，但是那看似作用不太大的第二魂技却不能疏忽。此时的一幕就是唐三通过他那第二魂技寄生导演出来的。玉天恒虽然在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的帮助下恢复了战斗力，但蓝银草的种子也在之前他身体被缠绕的时候悄然寄生在他身上。第二魂技发动的时间完全由唐三控制。唐三在回身向风灵鸟魂师发动蛛网束缚的同时，也发动了第二魂技，并利用蓝银草将玉天恒强行拉到自己面前。此时的玉天恒实在太脆弱了，如果他是全盛状态，甚至不需要雷霆之怒都能挣脱蓝银草的束缚，但现在的他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0: 唐三把握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局势，同时还有对方的心理。两世为人，唐三拥有的可不只是13岁的智慧，而是将近40年的经验。尽管小五的受伤令他极为愤怒，但经历过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的危难后，唐三已经明白，愤怒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时刻保持冷静，才能看清楚战局中的每一丝变化。两名玄武龟魂师扔出的龟甲盾，如果是只能发而不能收的，那么唐三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做。虚弱状态下的玉天恒只是普通人，根本不足以阻挡玄武龟魂师的龟甲盾攻击，无非是多搭上一条性命而已。但从之前的战斗中，唐三已经清晰地看到，石家兄弟的龟甲盾是能够收放的，所以这才有了眼前这一幕的出现。石墨、石魔两兄弟眼看着即将击败唐三，玉天恒却突然出现，两人顿时大惊失色。面对队长的身体，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考虑，拼命催动自身魂力，强行牵引着龟甲盾改变方向。但是为了击败唐三，他们的攻击就是全力以赴的呀。龟甲盾不但极为沉重，而且附加了庞大的魂力，又岂是说收回就能收回来的呢？玄武龟武魂固然强悍，但这兄弟二人还远远没有达到对其收放自如的程度。强行改变龟甲盾的攻击，两人终究还是做到了。四面龟甲盾在箭不容发之际从玉天恒身前擦过，朝两旁飞去。但用错力的感觉令着两兄弟胸口发闷，他们同时喷出一口鲜血。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从玉天恒背后弹起，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了石家兄弟面前，正是双眸绽放血光的唐三。
9: 唐三的动作是极具连贯性的，收回甩出的蛛网束缚，拉过玉天恒，紧接着从他背后伸出的八蛛矛同时插向地面，将他的身体撑了起来。八蛛矛中间的关节同时弯曲，再猛力伸直，强大的弹力将唐三的身体闪电般送出。站在史莱克七怪这一边通道出口的大师眼中闪过一丝满足的光，他自言自语道：
0: 控制战场，控制队友，控制敌人，控制心理，小三，你终于领会了控制系魂师全部的真谛。
9: 在唐三利用八蛛矛跳跃而出的刹那，大师就知道这场团战斗魂已经结束了。失去了最关键的龟甲保护，尽管玄武龟魂师是两个人，却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唐三的八蛛矛呢？ 紫亮的八蛛毛在空中伸展开来，毛尖像是八点寒星一般，同时刺向两名玄武龟魂师的身体。龟甲在外，自身被魂力反噬，本身又不擅长速度，摆在玄武龟魂师面前的对策只有一个，硬打。两人同时大喝一声，双拳朝着空中的唐三全力挥出，魂力迸发，土黄色的光芒冲天而起。玄武龟魂师的魂力就像是他们的龟甲一样厚重，可惜这凝实的魂力连他们五成的实力都没有。八蛛毛作为外附魂骨，一旦使用，本身对唐三的攻击力就有50%的增幅，他又是那样锋锐的存在，如果龟甲还在的话，两名玄武龟魂师或许还能够阻挡，但此时他们的龟甲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收回。紫亮的光芒刺入黄色的凝石魂力，爆发出一连串的气劲爆破之力，锋锐的蛛毛根本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八根蛛毛在唐三的精确控制之下，分别穿过对手的魂力，刺入两名玄武龟魂师的肩头和小臂。紫光闪烁之间，唐三并没有停留，身体在空中借力翻转，再次以八蛛毛点地弹起，直奔碧灵蛇魂师独孤雁而去。嗡鸣声中，龟甲各自回到了玄武龟魂师身上，瞬间化为黄光融入他们的体内。但两位玄武龟魂师却再也无法站立，紫气从手臂上喷涌而上，两人同时翻倒在地，全身剧烈的颤抖着。八蛛毛拥有的是人面魔蛛的剧毒，那可不是蓝银草上附带的毒素能够相比的。在八蛛毛的剧毒之下，两名玄武龟魂师的魂力就算再强大一些，也不可能抵挡得住。尽管刺中的不是要害，但他们此时成了黄斗战队中受伤最严重的人。
0: 眼看着紫亮的蛛毛破空而下，独孤雁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在这次团战斗魂开始之前，独孤雁从未想过己方会败，可此时此刻面对唐三，独孤雁已经没有任何战斗的欲望了。最强的第三魂技被眼前这个男人轻松破掉，以毒为战力的他还有什么资格再和唐三战斗下去呢？此时独孤雁所能做的也只是再喷出一口毒雾而已。诡异的紫光在八蛛毛上闪亮，独孤雁竭尽全力再次喷出的紫色毒雾竟然疯狂地朝着八蛛毛涌去，眨眼之间已经被吞噬一空。唐三的八根蛛毛中四根落地支撑起他的身体，另外四根分出两根轻松地刺入独孤雁的蛇尾之中，用力一挑，将独孤雁的身体挑入空中。至此黄斗战队所有的魂师已经全部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眼中同样流露出惊惧之色，虽然他的九星海棠再次发威，对己方受创的魂师进行了治疗，可却无法恢复己方战魂师们的魂力，更无法解除八蛛毛上附带的恐怖剧毒。玉天恒眼看独孤雁被唐三的八蛛毛挑起，心脏骤然收缩。
4: 你放下他，我们认输了。
0: 玉天恒清楚地看到，就在自己身前不远处，石家兄弟的双臂已经肿了一倍，满脸的紫气，似乎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蛛毛轻甩，将独孤雁甩落一旁。唐三没有理会玉天恒，上面的四根蛛毛前指，锋锐之气直逼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
4: 你替我们的人治疗。
5: 小三， 先替黄斗战队解毒。
9: 就在这个时候，大师的声音适时地传入了唐三的耳中，令满脸煞气的唐三略微愣了一下。八蛛矛会带给唐三强烈的戾气，令他的攻击变得更加凶厉，却无法操控他的意志。听到大师的话，唐三心中的怒火渐渐平复，蓝银草四散飞出，将两名玄武孤魂师和碧灵蛇独孤雁同时拉到自己身前，八蛛矛再次刺入他们的体内。大师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声提醒，是因为他深知唐三八蛛矛上毒性的剧烈，而在刚才如此紧张的战斗之中，唐三显然是不可能留手的。再晚一点，恐怕中毒的三人就要直接枯萎了，就像当初那棵拿来试毛的大树一样。独孤雁本身就是毒魂师，对于八蛛矛的毒素还有些抵抗能力，但两名玄武龟魂师

0: 当唐三吸回八蛛毛之毒的时候，心中也是暗暗的吃惊，因为八蛛毛的毒素已经逼近两人的心脉了。不过唐三在治疗对手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除了将被八蛛毛刺中的三个人拉到自己身边之外，另一根蓝银草也已经缠在了叶玲玲的身上，将她也扯向自己。由于唐三此时是八蛛毛称帝，叶玲玲自然被带得双脚离地来到他面前。叶玲玲面罩黑纱，离得近了，唐三才发现对方这神秘的辅助系魂师有着一双极为漂亮的大眼睛，眼神清澈，没有半分杂质，纤长的睫毛微微上弯，轻眨之间就像会说话一般。
1: 救我的

0: 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还有些稚嫩，可是他的手段却如此厉害。控制、攻击、剧毒，今日这一战，与其说是黄斗战队败给了史莱克七怪，倒不如说是败给了他一个人。叶玲玲没有吭声，勉强提聚魂力，九星海棠光影飞出，飘然向小舞的身体覆盖而去。
1: 唐三收回了两名玄武龟魂师和独孤雁体内的毒素，抬头望向空中早已呆滞的白鸽女魂师，见主持人兜兜，是不是应该宣布这场斗魂的结果了？兜兜这才如梦初醒，根本不敢去看唐三的目光，慌忙宣布道：
2: 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胜！
1: 没有欢呼声。奥斯卡和马红俊上前将小腊肠喂给小舞、戴沐白和朱竹清。斗魂台上的毒雾渐渐散去，双方的魂师都有些沉默。战斗虽然结束了，但他们依旧在彼此注视对方。唐三没有收回自己的八蛛矛，目光始终落在小舞身上。眼看着小舞身上的伤口在九星海棠的帮助之下快速恢复，他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当宁荣荣把小舞从地上扶起来时，他看上去除了有点虚弱之外已无大碍。唐三这才解除了黄斗战队众人身上的蓝银草和蛛网束缚，八蛛矛弹跃将他送到了己方伙伴身边。此时此刻，戴沐白的眼神有些复杂，他看了唐三一眼：
3: 小三，看来真的只有在小舞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才会化身为修罗呀。
1: 唐三的眼神已经变得柔和，眼底的红光悄然散去，他关切地看向小舞，小舞向他轻轻点头，示意自己已经没事了。直到这个时候，史莱克七怪才意识到他们真的战胜了眼前那强大的对手，隐藏在面具之下的面庞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一丝笑意。对于他们来说，这场团战斗魂史无前例的艰难也逼出了他们全部的实力。唐三的八蛛矛、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当然，唐三作为团队灵魂的控制能力在这一战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那妙道豪巅的控制，这场斗魂的胜利依旧不会属于史莱克七怪。而另外一边，黄斗战队的众人也在彼此搀扶之下聚集在一处，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尤其是玉天恒和石甲兄弟。玉天恒看着史莱克七怪，正好碰上了戴沐白投来的目光。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对视了，但这一次情况已经截然不同。玉天恒说道：
3: 你们很强大，不过我们并不是全输给你们。
1: 戴沐白坦然说：
4: 不错，你们自身的配合有瑕疵，否则这场斗魂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0: 玉天恒的实力赢得了戴沐白的尊重，如此强横的同级别对手他也是第一次遇到。作为黄斗战队的队长，玉天恒几乎承受了史莱克七怪绝大部分的攻击火力，可他依旧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场斗魂黄斗战队虽然输了，但戴沐白明白，蓝电霸王龙并没有输给自己的邪眸白虎。玉天恒心中暗叹一声，向戴沐白点了点头：
3: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交手，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不会再有瑕疵。
0: 戴沐白微微一笑：
4: 获胜的依旧会是我们。
0: 玉天恒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向搀扶着自己的鬼豹魂师

0: 你的毒很厉害，甚至能够破掉我的蛇毒。我永远都会记住今天的耻辱。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也倒在我的蛇毒之下。
1: 唐三平静地看着对手，淡然回答：
2: 虽是恭候。
1: 和独孤雁一同回头的还有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她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开口，转身随着同伴们一同离去。看着对手的背影，戴沐白突然笑了：
3: 我们赢了。
1: 奥斯卡嘿嘿一笑，递给每个人一根恢复大香肠。
3: 是啊，我们赢了。
1: 七人彼此对视，各自伸出自己的右手，史莱克七怪的七只手就那么在空中叠起，嘴里咀嚼着奥斯卡的大香肠，胜利的喜悦和彼此之间的情谊在这一刻全面迸发。掌声在这一刻响起，那是从所有贵宾室中通过专门的扩音设备传来的。史莱克七怪的表现赢得了在场所有贵宾观众的心，尽管观众的数量并不比外面多，但对于这样一场胜利来说，这恰如其分的掌声却给了这场强强对抗的团战斗魂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的一首《等一个傍晚》。这首歌呢，收录在叶童发行的 EP《童》之中。歌曲褪去了浓烈煽情的编曲，以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了成年人体面的离别和释然。整首歌的歌词细腻克制，写出缘分落幕的怅然，旋律绵长平缓，搭配简约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声音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他将遗憾、释怀与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喜欢的话多多的支持一下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八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果味 VC 带来的一首《冠军》。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果味 VC 的演唱《冠军》。整首歌呢是以经典英式的摇滚曲风为主哈，冲破迷茫和懦弱，唱出普通人逐梦路上的倔强和滚烫的初心。整首歌的歌词直白又有力量，用质朴文字勾勒出从无名前行、逆风生长的逐梦模样。整首歌的旋律利落昂扬，鼓点沉稳有力，吉他的音色也是非常的热烈，以温柔又坚韧的摇滚质感来治愈所有的疲惫和彷徨。果儿 VC 用极具辨识度的唱腔，把奔波、坚守和不服输的人生态度娓娓唱来，每一段旋律呢都藏着自愈的力量，就是要告诉我们，坎坷和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九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邵子恒的演唱，《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一首《海的思念是蓝眼泪》。那邵子恒呢，也是用澄澈细腻的嗓音演绎了一场绵长又酸涩的深情惦念。歌词温柔又细腻，将爱而不得的牵挂、默默释怀的遗憾娓娓道来，没有浓烈的煽情，但是却字字戳中心底的柔软。旋律呢，舒缓悠扬，编曲干净轻柔，加过这海风般的清冷和温柔，氛围感呢直接拉满。歌声里有晚风，有潮汐，有未尽的思念，将暗恋的那种小心翼翼和离别之后的绵长牵挂，真的是诠释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呢是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的演唱《粗糙》。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的演唱《粗糙》。歌曲呢收录在许嵩的专辑《安博猜想》之中。这首歌充满了治愈感，就是告诉我们活得粗糙一点真的没有关系。那歌词呢非常的精准地捕捉到了一些在生活之中过度敏感反复内耗的这种人的心态哈。整首歌不推崇面面俱到的体面，而是要坦然地去接纳自己的这种不完美，句句呢都是治愈人心的生活独白。整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是利落舒展，再搭配上独特的唢呐编曲，温柔之中呢带着挣脱束缚的力量。整首歌的曲风非常的独特，记忆点十足。而许嵩温润的唱腔呢缓缓的铺展，用松弛的演唱来诠释粗糙生活细腻热爱的人生态度。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粗糙松弛，与不完美的生活，不完美的自己温柔和解。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雅莉的演唱《渺小的灿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华雅丽的演唱《渺小的灿烂》，用温暖治愈的歌声治愈每一个平凡努力默默坚持的普通人。歌词质朴真挚，字字温柔有力量，聚焦普通人的生活日常，道尽了平凡生活里的奔赴和坚守。那歌曲的旋律呢，舒缓轻柔，节奏温润治愈，简约干净的编曲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歌曲这种温暖治愈的内核哈，整首歌的氛围感是非常强烈的。黄雅莉清亮通透极具亲和力的嗓音呢，也是完美诠释出了歌曲的初心，娓娓地诉说着平凡从不等于平庸，每一份默默的坚持认真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灿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新歌，听到的是1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

0: 的歌曲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龚爽清亮婉转的唱腔也是把春日的盛景和赤诚的初心相融，娓娓道来，温柔又有力量。整首歌的歌词清丽雅致，意境悠远，借烂漫的春光来勾勒山河的静好，字句之间呢藏着温柔的缱绻和赤诚的热爱，画面感是非常的足的。旋律悠扬婉转，曲风温润大气，搭配上干净典雅的编曲，也是将国风美学的氛围感直接拉满。龚爽的演唱可以说是张弛有度，把春日的温柔、心底的热忱和山河的壮阔都非常完美的诠释出来了哈。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好，那今天呢，在星级湾区要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歌曲之中的思念。那我们一起呢，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和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曲深情细腻，唱出了两个人在空间和情感上的距离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这种深深的思念。那歌曲呢，通过生动的歌词和旋律，展现了思念所带来的感受。无论你是正在经历思念的煎熬，还是已经走出了那段阴霾，我觉得这首歌曲都能够带给你一份深深的共鸣和感动。继续今天的星级湾区，我们继续来听和思念有关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游鸿明的一首《受困思念》。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游鸿明的演唱《受困思念》。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优美动人，情感也是很真挚的，歌词呢深情而且富有画面感，唱出了爱情之中的痴情和执着，以及面对爱人离开之后的那种痛苦与思念。今天呢，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听到的都是和思念有关的歌曲，而下面这首歌，这个名字非常的文艺啊，来自陈楚生的演唱《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隐之中》。歌词呢，前身是陈楚生写给昔日暗恋女孩的一封情书，他以信寄托，将自己的情感融了进去，让这首歌的歌词呢更加的打动人心。整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陈楚生以往的情歌风格，也加入了一些华丽的钢琴和弦乐，将异乡和回忆深入到整首歌之中，让整首音乐作品是成为了一首很有力的思念式情歌哈。我们继续来感受这份思念，下面的歌来自王俊凯，《摩天轮的思念》。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摩天轮的思念》。歌曲呢，讲述了一段由摩天轮开始，又在摩天轮结束的悲伤的感情故事哈。整首歌的歌词就是那种细腻而且非常深刻的。编曲之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吉他呀、大提琴等等乐器的运用，为整首歌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和层次感。继续来听歌，今天呢，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和你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歌曲之中的思念。而继续的歌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来自龙美子演唱的一首《思念难挨如晚风侵袭》。

到的歌曲来自龙美子的演唱《思念难挨如晚风清洗》，这首歌就是以思念为主题，旋律悠扬，情感深沉，展现了龙美子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来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纪敏佳演唱的一首《思念地平线》。这首歌呢，纪敏佳是把它作为送给妈妈的礼物来创作的，她希望它能够是成为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祝福，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那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可以不见不散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大伟。
5: 大家好，我是莹莹。我们的两岸好生活呢，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4: 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前段时间在上海举行，20多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组团参展，不少台湾业者和青年都在感叹 AI 时代一定要把握住大陆机遇。那么这一场科技盛会究竟向两岸传递了怎样的合作信号？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又该如何优势互补，共创未来？今天的节目中，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和我们做深入分享。
4: 多彩中华继续对话深耕两岸诗词教育多年的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许怀之，以及在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多年的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特聘教授陈洪正，共同解读人工智能赋能中华诗词文化的创新实践。
5: 登陆生活呢，为您带来台青邱庆玲在大陆圆梦，也邀请更多台青来大陆追梦。
4: 嗯，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

0: 蒸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前一段时间在上海举行，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别亮眼的现象，20多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组团参展，从 AI 芯片到智慧驾驶，从工业制造到元宇宙应用，带来了不少前沿成果。不少台湾业者和青年都在感叹 AI 时代一定要把握住大陆机遇。
5: 这场科技盛会向两岸传递出怎样的合作信号？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应当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共创未来？台湾业界参与大陆科创展会的热情持续走高，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一起来听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的深入分享。
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从2018年开始，每年在上海举办。这8年来呢，一直有台湾业者来参与这个大会。也正是因为台商台企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所以从去年起呢，大会就专门设立了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今年是这个论坛第二次举办。那么首先呢，今年大会期间，两岸这个论坛的规模比去年进一步扩大了，两岸合作也更加深化，这个升温的态势确实很明显。从参加企业的数量来看呢，去年论坛有10家台湾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组团参加，今年就增加到了20多家，翻了一倍还多。那么从合作深度上来看呢，去年两岸人工智能业者呢还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种融合发展，而今年已经开始扎扎实实的有了这种合作的行动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两岸论坛啊，确实通过这2年的举办呢，规模更大，影响力也更大。其次呢，就是台湾业界参与大陆举办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呢，确实表现出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与大陆业界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们知道近5年到10年是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取得新突破， AI 芯片等核心设备在不断升级，算力中心的建设也在不断扩张。大陆和台湾企业呢，都敏锐地抓住了人工智能这个风口，各展所长，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大陆企业在大模型建设、应用场景转化等方面是有优势，而且有市场。台湾企业呢，在 AI 芯片 和人工智能设备的制造上也有自己的优势，双方可以说是完美互补。大陆是台湾人工智能产业最靠近的市场，最重要的伙伴，最可靠的后盾，所以台湾相关企业与大陆合作的愿望才会越来越强烈。这完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和产业逻辑本身所决定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另外呢，就是台商台企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参与，正在从务虚走向务实，走向合作。他们刚开始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抱着看一看、探探路这种心态。那么从今年起呢，已经转变成为要展示技术、要寻求合作、要促进项目的落地。所以两岸同胞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合作更加深入，也更有成效。所以我说，台湾业界参会热情越来越高，背后反映出的是台商台企迫切的希望与大陆同胞联手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最终实现双赢。在 AI 产业领域呢，两岸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有人说这是天作之合。台湾的核心优势在于世界领先的半导体硬件制造能力，这使它成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而大陆的优势领域呢，在应用场景、在软件生态以及巨大的市场。所以总体来说，在 AI 产业发展方面，大陆具有强大的战略优势，而台湾地区呢，有过硬的战术优势，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那么在具体合作方向上，我觉得至少可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哈。一个就是 AI 芯片和服务器方向，台湾地区在 AI 芯片的研发和制造，在 AI 服务器生产上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那大陆呢，现在也在自主研发新一代的 AI 芯片，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可以充分享受大陆巨大的市场红利，也可以更好地引领世界 AI 芯片和服务器的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在算力与硬件融合方向上，那么这就是台湾硬件加大陆算力这样一个经典合作模式。台湾企业提供芯片、提供服务器、包括 AI 加速模组等硬件产品，而大陆的算力中心建设速度呢，则是世界一流的。东数西算现在已经成为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我们知道，在贵州、在甘肃、宁夏这样的一些西部地区，现在都在兴建新一代的算力中心，他们要承接东部地区海量的大数据计算需求。我们知道，算力中心最大的建设瓶颈就是电力的供应，而我国西部地区有丰富的风光、水利等绿电资源，这就为算力中心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能源供应。那这样的条件是台湾地区完全不具备的，也是两岸 AI 产业合作的重要方向。第三呢，就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方向。现在有一些台湾的服务器生产企业正在把他们的灯塔工厂的智能制造方案与大陆这种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相结合，共同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两岸企业在这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深入，而且已经是初见成效。那么第四呢，就是应用场景与终端产品方向上。 AI 产业要长足发展，必须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样才能持续产生价值回报，实现可持续发展。那大陆的广阔市场蕴含着全世界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这对台商台企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机遇。比如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一家台企就在这个展会上呢，展示了他们的 AI 加物联网的智能健身解决方案。它就是把台企的硬件整合能力和大陆的健康大数据市场结合起来，所以就产生了新的商机。所以我在这儿呢，只是简单举这么几个方面的例子。 AI 产业是当前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重点建设发展的领域，当然也是两岸最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之一。我们兄弟同心，就能创造出无数的机遇和可能。
4: 我们注意到，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受到不少台湾青年的高度关注。有台青表示，只有亲临现场，才能真切感受到大陆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融合发展，能够为广大台青来到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搭建起怎样的全新舞台？接下来继续聆听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的分享。
6: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还是要看清大陆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趋势和前景。近年来，大陆是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投入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首先在产业政策领域呢，大陆正在由大向强快速发展。我就拿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说， 这个大会经过8年发展，现在已

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产业对接的国际公共平台。那么在今年大会期间呢，中国与29个国家共同签署协议，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合作组织，总部就设在上海。而且近期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政策，大力推动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向具体场景落地。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可以说创造了无数新的发展机会。这是从政策层面来讲。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呢，中国也在迅速接近世界顶尖水平。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就震惊了国际 AI 产业界，因为它当时创造出了一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呢，中国又发布了300多款不同类型的 AI 新品，其中包括 Kimi K3 等新一代大模型，还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些产品呢，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代表着中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实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国的 AI 应用市场无比广阔。中国的 AI 产业已经从简单的堆算力的这个初级阶段，进入了突破 AI 应用的新阶段。国家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发展战略，就是要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改造各类传统产业。目前重点行业的 AI 整体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80%。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了1.2万亿元人民币，特别是在制造业以及金融、医疗这些领域呢 ，AI 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快速的发展。同时，大陆还在重点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所以大陆市场要发展这么多的新兴产业，那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人才，高水平的 AI 人才。大陆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且是多元的，所以台。

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

0: 碎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许好，
0: 感受文化之美。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我是大维。
1: AI 技术的普及，让诗词创作突破传统门槛，成为大众感知古典文学魅力的全新载体。但技术赋能之下，如何理性运用 AI 工具，守住诗词创作的人文内核，成为两岸诗词教育领域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
3: 接下来呢，我们会对话两岸诗词深耕两岸诗词教育多年的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许怀之，以及在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多年的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特聘教授陈洪正，深度解析剖析 AI 与古典诗词创作融合的实践内核。
1: 想要用好 AI 助力诗词创作，创作者究竟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素养？学生课堂使用 AI 写诗有着哪些真实的体验和深刻的启示？我们先来听听许怀之副教授的深度分享。
4: 我觉得呢，你要靠那个 AI 呢来那个创作，不管还是诗词还是图像等等的，我觉得只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AI 它确实能够帮助初学者跨越规则的一个门槛哦。我以那个写近体诗而言，近体诗的平仄、押韵还有对仗，那确实是让人呢望而生畏的。AI 呢能够快速生成这个格式啊、格律啊、押韵都基本正确的一个框架，这是一个好事。可是呢，初学者自己还是要对基本的规则有认识的，那至少能够判断那个 AI 它写出来有没有犯错嘛？我们知道 AI 它常常会出错啊，出现幻觉什么的。比如啊，它有可能押错韵啊，诗对诗念等等。而且啊，调整格律时呢，它是可能损害诗意的表达的。在修改诗意的时候呢，又可能破坏了它的格律。这个拉扯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学习创作的一个核心体验。你不管有没有 AI 都必须经历，只是你有 AI 的时间呢，它可能就是稍微缩短一点。而至于呢，就是本身呢，它刺激一个人的学习，那重点还是在认真学习啊。你就算没有 AI， 你是不是在学写诗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你就是关于什么会不会以律害意啊，或者是那个，或者呢就是因为呢过度于表达呢自己的情感，然后呢却不注重呢它的格式规则等等的，这些都是会发生的。所以呢，真正的关键呢应该在于大量的练习和反复的修改。我觉得只要是人使用 AI 这项工具，一定要经过大量练习和反复修改。AI 是很好的辅助工具，但是不能取代创作者的判断力、感受力，还有持续努力的决心。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些是可能凌驾在技术之上的。你有技术，再好的技术都需要打磨。
5: 徐老师，您在上课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个学生用 AI 写过诗？那么他们的反馈和体验呢，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或者是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呢？
4: 我不排斥让学生用 AI 写作，只是呢，他也让我遇到过很有趣的情况。像呢，我的课堂上面呢，我教授的课程啊，古诗词写作，那有课后作业啊。你怎么可能让学生完全不用 AI 呢？所以呢，我是呢反而鼓励他们用 AI 的。但是呢，你用 AI 要记录下与 AI 对话的一个完整过程，这样我才能够了解呢他们的一个思路以及学习的程度。有的学生呢，他是很敷衍的，他输入一两个指令就把作品交上来了，那结果呢多半是格律错误百出啊，那诗味呢就味同嚼蜡了。那多数的学生呢，其实会让 AI 反复修改词句的啊，比如说刚才提到说，我觉得你这句话呢太平板了，我可以再太直接了，再含蓄一点这一种的词汇，他用这种方式来加强诗味哦。但他们呢，往往忽略了格律和押韵的一个问题，他们以为呢 AI 会自动帮忙校正。其实并不会啊，不跟 AI 讲清楚你要什么东西，他只会那个依你的指令而执行，你指令没有讲的他不会遵循的。所以呢，这恰恰反映出呢他们对像写近体诗、写古典诗词的规则是缺乏一个基本的判断力的。等于说呢，他们只要能写出的作品呢就是有这样的

0: 问题，我就知道，哎，学生的学习是没到位的。但是呢，偶尔会有那个一两位优秀的学生，他们呢是可以那个算是比较好，或者是很有意识的驾驭 AI。例如呢，他们和 AI 对话多次以后呢，那个 AI 给他的一些诗词作品他不满意，最后呢他就自己动手修改 AI 的稿子，而且呢完成的作品因此相当的出色。
1: 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特聘教授陈洪正长期深耕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领域，在与许怀之副教授开展诗词吟唱数字化的研究实践过程中，团队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输入诗词文本搭配吟唱音频后，人工智能可以结合声韵节奏生成对应的诗意动态画面。
2: 这个创新实践能为青少年学习古典诗词带来哪些全新助力呢？继续来听许怀之副教授和陈洪正教授的分享吧。
0: 以前呢，我就常与 AI 讨论诗词写作和吟诵的原理。AI 的知识储备啊，果然丰富，它帮我梳理了很多的思路哈。我们知道呢，古诗词吟唱呢，它的核心叫做一字行腔，它是根据呢汉字的中古音来决定它的旋律走向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哦，如果 AI 呢懂得这个一字行腔的原理，它是不是能够通过专业的那种编曲软件来做实践呢？那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哈，其实过程并不顺利，但是呢，我们发现 AI 它真的有在努力的学习。例如呢，我们把我示范的吟唱音频发给他，他居然能够提出调整这个我吟唱的曲调的想法。那虽然不一定正确哈，可是呢，证明他是有想这么做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突破的方向。但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们输入呢原来的诗文，还有我的吟唱音频后呢，AI 甚至就是我输入了原来的那个诗词它的原文嘛，然后呢再加上我的吟唱音频，AI 呢甚至可以结合二者构筑出一种模拟诗意的画面。这说明呢，AI 已经开始呢理解诗词的多重维度了。
3: 那陈老师，刚才我们听说 AI，竟然能这个听诗词吟唱，生成这个图像。那么想问问陈老师，就是您所在的团队是如何一步一步达到这种效果的？这是不是能对学生学习古典诗词有更多的帮助呢？
4: 是的，其实这个研究就是我和徐老师我们一起在尝试的哈。那过去我们做的是诗词生成图像，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在做。那其实正是因为徐老师他的这个吟唱的专业，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三者把它融合在一起？那我们这次做的这个尝试呢，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呢，当然是回到原来的诗词文本身嘛，分析每一句的意象、情感、画面重点。那这个是我们原来就已经做好了。那透过这个智能体哈，我们把 AI 把这个诗词呢转成一页一页的这个绘本图像，但是呢，并不是每一句都硬画出来，我们会让它是去选择这个最有画面感、最能够代表诗意的部分。第三步呢，才是把这个图像呢做成为动画，好，就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然后最有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当你要动态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可不可以让这个动态呢，它怎么动，用这个真人的吟唱的情感来融合在一起？那我们做的方式是这样哈，比较特别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并不是让 AI 随便去配一个音乐啦，或者是做一个特效，而是我们让 AI 呢试着去分析吟唱这个音频当中它的这个波形，然后我看到它。AI 呢，竟然它能够辨识到，哎，你这里有停顿了，你有拖音了，你的声调起伏了，那就用这样的一个元素，再让 AI 去决定画面什么时候该推进，那江水什么时候要涌动，那人物什么时候要举杯，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画面，在这样的这个思考底下呢，声音、文字和画面它彼此是呼应的。那我觉得我们这种做法当然是很初步的一个开始的研究了。对学生在学习古典诗词非常有帮助，因为学生呢不只是背诗，而是他能够看见诗中的空间，他能够听见诗中的节奏，他还能够感受到诗人的情绪。当然，最后呢还是要回归到老师来引导学生回到文本，要去讨论为什么这样的这样画，那为什么这里要这样动？那这里的画面到底有没有抓住诗意呢？所以说，AI 提供的是一个入口，那真正的学习呢，还是发生在 师生的讨论和理解之中。
3: 我们知道陈老师您在黄冈师范学院，您主要给大家

0: 他教授的课程是聚焦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与这个教育科技的融合。那么，我想您作为这个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您认为这个 AI 的出现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那我觉得 AI 对于传统文化的意义，其实不是简单的把古诗啊、古画、古文、古籍变成数字内容这么简单。它其实是提供一种新的入口，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重新的接近它。比如一首诗词、一幅山水画、一段的故事，透过 AI 可以转换成图像、动画、音乐或者是互动的作品，让学生先产生兴趣，他愿意走进这个世界。但这个只是第一步，因为我们知道，以目前的 AI 的软件也好，它很容易做出漂亮的这个中国风的画面。但是这个过程，AI 呢，其实并不一定真正理解文化，那学生呢，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文化。那这个过程里面，我想真正重要的还是老师的引导，老师可以带着学生回到文本的本身，去看看字句背后的这个情感、历史、人生处境、审美趣味。那我想，这个过程呢，并不是只是让 AI 替我们解释传统文化，而是借助 AI 呢，打开问题，打开视野，让学生呢，能够更深的挖掘中华文化之美。所以，我认为 AI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触发器哈，它能够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可见、更可感，也更容易被年轻人所亲近。所以，文化能不能够真正的活过来，我想关键是在于人的理解、感情跟教育的引导。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来自台湾的青年导演、制片人邱庆玲在大陆发展已经有15年，从综艺节目制作到影视短剧拍摄，再到创办新媒体公司，他不仅亲历了大陆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见证了福建，特别是厦门不断完善的惠台政策，为台湾青年提供了广阔舞台。那么节目中呢，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4: 15年前，邱庆玲来到大陆发展，最初进入湖南卫视参与大型综艺节目制作。丰富的节目制作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专业经验，也让他结识了许多来自两岸的朋友。在他看来，大陆影视行业的发展速度和广阔市场，为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实现梦想的机会，也让自己的人生不断迎来新的成长。台青邱庆玲，
5: 其实我本身在15年前我就先来到大陆来做综艺节目，一开始是到了湖南卫视做快男、超女等等，也做了12道风味，所以呢，让我在这个的15年，哇，真的人生满满，而且啊，在两岸的家人也是越来越多。
4: 随着事业不断发展，邱庆玲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厦门。在他看来，厦门不仅区位优势明显，与台湾联系紧密，更重要的是这里完善的惠台政策为台湾青年创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从创业补贴、政策辅导到人才服务，一系列举措帮助创业者降低成本、增强信心，也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把福建作为登陆发展的第一站。台青邱庆玲，
5: 所以呢，在厦门呢，我也是第一个创业的公司，因为厦门的惠台政策相当的好，像比如说做新媒体，你只要就是说，只要你把这个的OB 案写得好，就有5万到10万的一个的补助，也有辅导的老师来辅导我们台湾的青年的创业。其实在厦门的城市，我觉得是一个宝藏，一个宝地，其实是反而可以我也可以给到更多的台湾的青年的建议，你的第一个落脚点可以选择在福建厦门，因为你可以从厦门这边辐射到其他我们祖国大陆各个的城市。所以在我一路走来，走了15年吧，其实也是得到很多的红利，然后很多的家人朋友，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更多台湾的弟弟妹妹快点来到厦门来创业。
4: 近年来，两岸影视文化合作不断拓展，网络短剧、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也为两岸青年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他认为，大陆不断完善的影视产业链以及各地影视基地的发展，为台湾导演、演员和创作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共同创作影视作品， 不仅能够促进产业合作，也能够增进两岸青年彼此了解，让更多人通过作品感受到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台青邱庆玲，
5: 在去年我也是拍了两岸的短剧，在昆明，然后去年才拍一部，但是呢，今年非常忙，已经接到三部了，在浙江，在河南，然后还有在厦门都是有。像比如说现在的影视基地，厦门的景美就有一个影视基地，对于我们台湾的青年导演演员过来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导演啊，还有演员，欢迎你们来到大陆来做拍摄，让更多的我们两岸的青年看到我们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些短剧啊、电影啊等等，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4: 从综艺制作到影视创作，从创业发展到搭建交流平台，邱庆玲用15年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陆影视产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两岸交流不断深化带来的广阔机遇。他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追逐梦想，实现梦想，在交流合作中共同成长，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6: 父母呼，义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7: 一语口中国，
8: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9: 家的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8: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

0: 闲消暑，除了下河下海游泳、溯溪啊等等水上休闲项目也是受到了大家的青睐。那么生活中呢，常有这样的误区，不会游泳的人往往是心存警惕，可掌握游泳技能的朋友呢，却容易放松戒备，误以为凭借自身的水性就能够应对一切水域风险。
1: 好像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呢，其实有很多肉眼难以看到的危险。带上游泳圈下水就一定会万无一失吗？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和总台记者还有国家水域救援青岛大队大队长徐天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2: 结合近些年的一些救援的经历啊，其实在野外的开放水域的风险啊是远多于泳池。首先讲一讲这个水流。那么这个水流啊，在江河湖海里边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会存在这种高速的水流以及水下的暗流以及漩涡流这些。那么我们通常看到水面可能非常的平静，表层的水流流动也很缓慢，有些情况甚至都是水面都是静止的。那么但是水下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河道的拐弯这个处以及深浅交接的地方，那么礁石狭缝的这些位置啊，特别容易形成这种漩涡流。那么一旦陷入啊，极易被水流带向水底。那么还有看不见的这种水下暗流啊，这种海边这种离岸流啊，流速都是非常快的。一旦进入这种游泳的方向，根本就不受控制。海边这种离岸流啊，力量是非常大的。这种海流会把人往深水区域啊进行一个这种拖拽。那么仅凭咱们人力啊，根本就对抗不了这种水流。然后呢，就是这种水下以及水底的这种障碍物和杂物。那么野外水域啊，水底啊，其实是布满了陷阱。那么像河底啊、湖底啊，那么通常咱们理解的就是会有这种厚厚的淤泥，是吧？一脚踩进去，直接会导致我们的双腿啊下陷，而且这种情况越挣扎越陷越深。
3: 是。
2: 然后水底啊，同时还会有大量的这种碎石啊、碎玻璃啊、树枝啊，包括这种废弃的渔网，那么这些呢都会很容易给我们人体造成伤害。包括那湖里面那些密密麻麻这些水草啊，也是个重灾区。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救援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啊，一旦这个被水草缠绕啊，就很难以脱困。再就是还有这种深浅突变的这种断崖，其实我们在水面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这些地理构造它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从岸边往水中走都会有一个这种渐变的坡度，但是大量的这种水体周边啊，也会有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地形。你一旦踩空，没有缓冲，直接就会跌落到水中。
3: 所以说，就会游泳的朋友，他在公开水域的时候，可能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在游泳池里面，我游个1000米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等价为你在公开水域当中也有1000米的安全余量，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对吧？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游泳技术水平的问题，不是这样的。
2: 对，
3: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判断的，在公开水域、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些判断往往是最难的部分。所以就像您最后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突然在水底下出现一个断崖这个事情啊，就云南抚仙湖它就有一个断崖水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水挺浅的，包括人站进去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但是延伸出去没多远就突然就会有一个断崖，然后这个湖水就变得深不见底。
2: 对，
3: 那这个事情如果不会游泳的朋友，你乍一看，哎，水不深，我踩进去没事儿，对吧，拍个照什么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种情况呢？
2: 那么第一呢，就是靠我们直观的对水的颜色要有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经常听古人讲，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渊。那么如果岸边这个清澈的浅水啊，和这个远处的深色的深水啊，它是有一个 比较强。

0: 清晰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如果有这个分界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那么水下大概率就存在这种断崖陡降的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要往前涉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水域周边的这种地质。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抚仙湖，它就属于一种断层陷落这种湖啊。那么它的湖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岸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也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啊，救援人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一两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厘米，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不见底，已经超出了这种探测杆的这种长度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停止前进啊。那同时呢，还要警惕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觉，比如说那个光线折射啊，会让我们看湖水啊这种看起来比实际要更浅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仅凭肉眼啊进行这种判断。
1: 所以说，真正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方法，可能还是说，我们进入的呀是一个明确开放的、有这个划定边界的这种，包括有救生保障的这种水域啊。另外，我们在可能在这种户外开放水域的时候，我们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警示牌啊，有没有这种水深标志啊，这种的当地部门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这些比我们用肉眼直观的去观察，哎，水面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可靠一些。您刚才也提到离岸流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刚才也举到一个例子，很多朋友觉得我能游1000米，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水域里面，我往前游出个200-300米，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离岸流，那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个离岸流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人们就很难再游回岸边了呢？
0: 我们通常说的离岸流，就是海岸局部快速向深海流动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强水流啊，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这个我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因为我在青岛在海边长大，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海流的这种冲击力啊非常强。那么首先呢，这个它的流速远超我们普通人游泳这个速度啊，能直接把这个成年人持续的这种往深海里拖拽啊。那么其次呢，它这个水流啊相对比较集中，隐蔽性也很强。你外表看起来水面相对平静，没有大的这种风浪啊，很难提前观察。再就是它裹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会带走我们脚下的泥沙，让人站立不稳。哪怕是你站在齐腰深的这种浅水区，也会被这种离岸流啊直接冲离这个我们所谓的浅滩啊。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你像我们专业的从事海岸救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自己也是站不住的。那么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离岸流，如果我们游泳往岸边这个方向拼命的游，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体力耗尽。你想，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即使游泳技术再好，他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体力的消耗
1: 没
0: 啊。
1: 错，
0: 就是离岸流，就是纵向把人直接向远离海岸的方向来持续的拖拽。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经典的回味。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陶喆演唱的一首《爱很简单》，收录在陶喆的同名专辑《David 的陶》之中。那陶喆呢，一直是被认为华语乐坛 R&B 的第一人哈，是他把 R&B 这样的一个曲风真正的引入到了华语乐坛。那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爱很简单》，是他毋庸置疑的 R&B 的代表作品了，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告白的情歌，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

说到 R&B 曲风的女歌手，那我第一个会想到的人就是李玟。她的作品呢是偏向欧美风，给人带来热辣四射的感觉。李玟这样的一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也是让李玟打开了知名度。她的 R&B 风格的美式唱腔呢，诠释出了独有的李氏伤心情歌，同样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带来了新风潮。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听到这样的一首 Ten Reasons， 是方大同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是他在2018年发行的一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主要是献给正在准备跟心爱的人告白的一首情歌哈，或者说呢，是要踏入人生另外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有情人的单曲。那方大同呢，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依然延续了他非常熟悉、非常擅长的 R&B 曲风，但是在节奏上却更加的动感和强烈，很容易让人融入到这首歌所描绘的爱情氛围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丽玲阿令的一首《寂寞不痛》。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恰好也是常石磊专门为黄龄来打造的歌曲。黄龄的 R&B 唱腔呢，干净又空灵，让人听着很舒服，能够带你慢慢的走进他的音乐世界。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呢，和 R&B 有关的歌曲，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一首《爱爱爱》。用这首歌呢，也感谢你的持续锁定了，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醒的创作和演唱《怕爱》。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专辑《进行式》之中，也是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曲哈。同样是一首非常典型的 R&B 风格的歌曲，唱出了心底最无奈和最隐秘的小心思。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样是 R&B 的曲风，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演唱《爱上》。

0: 林忆莲呢，真的是一个音乐多面手，都市情歌、蓝调、爵士、舞曲、民谣等等风格，在她的手中都能够收放自如。就连她唱 R&B 也这样的洋气哈，非常甜美细腻的声线，巧妙娴熟的转音技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她的演唱魅力。那这样的一首《要不要》呢，出自她的专辑《呼吸》。这张专辑呢，主打的就是 R&B 唱腔，里面还有很多 R&B 风格的歌曲。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听听看哈。这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而继续的歌来自张惠妹，《不要骗我》。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一起对话。

成就最后还是害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没有人爱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潮流，既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意外之中》。那这首歌呢，也是薛之谦歌曲之中少有的 R&B 风格的作品哈。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呢，来唤醒每个人最初的那一颗本心。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温岚的《同手同脚》。这首歌呢，也是温岚写给弟弟的歌曲，歌词之中加入了他和弟弟的亲身经历哈，非常简单的故事，却唱出了最深的手足之情，会让人觉得很感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一首名字叫做《听》的歌，张杰的嗓音清亮而且富有张力，从低吟到高亢，将思念的细腻和汹涌层层的剖开。歌词以听为引，把无形的情感转化为可感知的意象，从轻微的声响之中捕捉到人心的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从歌声中寻找灵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用声音捕捉灵感的歌曲《感觉》。张靓颖的嗓音温润又通透，精准地传递出了感觉的飘忽与真切。

0: 星期三的信这首歌之中，周笔畅首次尝试了歌词的创作，灵感呢源自周笔畅喜爱的同名书籍《星期三的信》，通过书信探讨爱的本质。歌词之中，我喜欢你有20个原因等等元素呼应了原著，歌词之中使用了排比和反复的手法，内容呢就类似一封情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之中寻找灵感。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继续的歌来自伟雄的演唱，根本你不懂得爱我，把藏在心底的情绪铺展开来，在情感的流露之中，感受旋律带来的灵感触动。

有些旋律像火花，能够瞬间点燃思绪。张辉的这首《激发》是一首以自我成长和信念坚持为主题的流行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呢，充满了力量感。张辉的嗓音浑厚而且有张力，把激发的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强调突破束缚、直面挑战的决心。继续的歌是来自徐怀钰的一首《怪兽》，这首歌敲醒我们沉闷的思绪，让人忍不住跟着律动起来。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夜曲》，这首歌带我们在夜色般的旋律之中唤醒深层的思绪。歌曲把情感融入歌词里，从过往与艺术之中汲取养分，营造出深邃又诗意的氛围。周杰伦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忧伤和怀念娓娓道来，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灵。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中寻找灵感。即将听到的歌来自方大同的演唱《昙花》，用音乐定格灵感瞬间，捕捉转瞬即逝的美好。

0: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俊涛演唱的一首《一点通》，这首歌瞬间打开了思绪开关，歌曲旋律优美流畅，兼具侠义剧的恢宏和情感表达的细腻，演唱风格呢深情动人，蔡俊涛的嗓音清澈又带点暖意，把歌词里的灵动情绪传递得恰到好处。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那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中寻找灵感，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继续的歌来自庞宁的一首《远山》，这首歌让人在聆听时杂念渐消，在音乐中来牵引思绪走向更开阔的地方。

听到的歌曲来自毕书尽的一首《写给你的歌》，这是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作品，因真挚的情感而格外的动人。旋律简单直白，歌词没有华丽辞藻，却用想把日常写成歌的这种朴素想法，展现出灵感源于生活点滴的真谛，通过日常意象传递陪伴与分享的温暖情感。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绮贞的演唱《灵感》。这首歌的旋律轻盈如羽毛，吉他的弹奏随性又自在，陈绮贞的嗓音清澈又带有细腻的颗粒感，气声与咬字都像在捕捉稍纵即逝的思绪。

歌词里的他让回忆变成了具象的灵感素材。这是一首以细腻情感和清新旋律为特色的作品。歌曲以少女视角描绘了对情感的刻画，歌词生动勾勒出恋人温暖而略带笨拙的形象。黄雅莉的嗓音清甜又带有一点点的沙哑，就像耳边讲心事，把歌词里的怀念唱得非常的真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从歌曲中寻找灵感。节目最后送出一首人生如歌，从生活感悟里提炼动人力量，从真实经历里提炼共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陈立农唱给妈妈的一首闽南话歌曲《旧错的瓦斯炉》，不仅代表了众多异乡游子外出打拼的心情，他也希望借这首歌带给所有为梦想离乡背井在外努力奋斗的人们一个最深切最温暖的依靠和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我们和您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暖心的旋律。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温暖的歌声中品读岁月温柔与婉转的旋律中感悟人间真情。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暖柔的旋律，治愈的歌词，借日月意象安抚焦虑，给低谷里的人们稳稳前行的力量。

周深带给您的小美满，以清亮的暖声勾勒日常的细碎暖意，旋律轻快治愈，把烟火里的微小闪光唱成了触手可及的温柔。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小霞海洋波的演唱《向云端》，旋律如云朵轻浮，歌词似暖阳治愈，引领着人们的心灵之旅，向着梦想云端翱翔，不仅励志，更是心灵的温柔慰藉。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天地五香》，光良温暖治愈的嗓音娓娓道来客家人那份真挚而纯粹的乡愁。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宇宙、乔俊成的演唱《若月亮没来》，歌曲借月与路灯的意象，把普通人的生活暖意揉进歌声里，氛围感十足。

远山如昨，旋律如溪流缓缓漫过心岸。陈楚生用温润如初秋晨光的声线娓娓道来，细腻的像没有拆开的旧信笺，轻轻唤醒心底尘封的柔软记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暖心的旋律。好的，让我们继续在温暖的歌声里品读岁月温柔，与婉转的旋律中感悟人间真情。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醇厚的声线道尽了人海相逢的暖意，把岁月里的相遇与感念唱成直抵人心的温柔共鸣。

万物可爱。王一博用温柔的声线铺展四季烟火，把细碎日常里的小美好娓娓道来，让治愈的暖意顺着旋律漫过心间。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歌曲用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的励志歌词呢，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轻快柔和的节奏搭配它温暖治愈的声线，满是青春的鲜活感。

毛不易带给您的时光者，一开口呢便以治愈的声线打动了人们的心。这首歌仿佛是对青春不散场的宣言，令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时间的流转和生命的温情。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以其干净柔软的声线和治愈的歌词呢，令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安静的岛屿，感受森林、远山、屋檐、雨滴以及阳光下的涟漪带来的宁静和美好。

肖战带给您的岁岁年年，借四季流转的意象铺陈团圆的暖意，温柔的唱腔把家国烟火里的岁岁平安娓娓道来，满是踏实安稳的治愈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暖心的旋律。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任素汐的演唱《亲爱的你》啊，以温柔对话的唱腔呢，将成长的隐痛揉进旋律，在翻山越海的意象里呢，把挣脱困境的暖意和力量唱得直抵人心。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以温柔坚定的唱腔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最初为热爱出发的初心，在疲惫迷茫时给你重拾方向继续前行的支撑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热爱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那点热爱，让它变成照亮前路的光，把每一步都走得坚定又滚烫。好的，之后带来郑钧作词演唱的《热爱》，以英伦摇滚的质感，用破吉他改变世界的热血歌词呢，把对摇滚的赤诚执念唱成了无数追梦者的力量共鸣。

隐形的翅膀。张韶涵用极具穿透力的清亮嗓音，把追逐热爱的勇气具象成翅膀，给迷茫的人带去挣脱困境、奔赴梦想的温暖力量。汪峰《怒放的生命》，铿锵有力的摇滚旋律把对生命的热爱彻底释放，唤醒沉睡的斗志，让你挣脱平庸，活出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温艺馨的一首《一路生花》，轻快治愈的旋律裹着追梦的热忱，把对热爱的期许藏进歌词，成为了无数人奔赴目标时的专属励志背景音。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香港乐队 Super Moment 带给您的他们的一首成名曲《无尽》，以粤语口语化的唱腔呢，把在漆黑中攥紧信仰，千万次跌倒仍不肯停步的倔强，唱成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呐喊，满是滚烫的生命力量。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但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热爱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那点热爱，让它变成照亮前路的光，把每一步都走得坚定又滚烫。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音阙诗厅赵方静的演唱《热爱》。

您却是听赵方静的这首《热爱》呢，融琵琶、竹笛、古韵旋律于一身，词句兼具山河壮阔与人间烟火，以婉转的唱腔诉说心中的坚守，诠释热爱即可奔赴天地，亦可安守方寸，温柔又充满力量。这一脚踢出热爱，来自月球的歌手西央香的演唱。旋律昂扬，充满动感，歌声鲜活又有力量，以绿荫追梦为比喻，诠释平凡人不问输赢奋力向前的执着，每一份坚持都是热爱最滚烫的回响。

阿四带给您的热爱105度 C 的你，阿四用这首歌致敬热爱，鼓励心怀满腔热爱的人们创造一切不可能。歌之初乐队带给您的我的青春热爱，兼具摇滚的张力和细腻的共情，叩问心底不曾褪色的初心，纵使前路坎坷，壮志未酬，依旧坚守热爱不罢休，唱出了无数人奔赴理想的倔强和赤诚。

0: 黄明昊带给您的停不下来的热爱，活力十足的声线，动感利落，轻快的节奏，尽显少年锐气。这首歌传递了永不停歇的逐梦态度，满腔热忱奔赴理想，青春热血永远向前。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演唱《热爱整个世界》，温暖的旋律，积极向上的歌词，传递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
1: 我们在世纪末的那个午后，为青春写了章节条。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热爱的力量。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强劲的摇滚旋律搭配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声线，坦荡热烈，不惧旁人的非议，随心奔赴，心中所向，将不顾一切赤诚坚定的热爱精神酣畅淋漓地尽情唱响。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兴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2: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